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4: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赵一曼，巾帼英雄大气概，这个伟大的女性人人爱，她的壮烈震撼啊关东赛，英雄美名扬中外。但您可知她的名字不叫赵一曼，她的真实姓名被取代了。您要问她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哎，且听广播剧寻找李宽泰。
1: 我听说这个电影特别感人。
2: 是啊，听说了。是
1: 好多人都看哭了。
2: 戴手绢来吧。
3: 嘘嘘，电影开始了。
4: 同志们，同志们，敌人一定要失败，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5: 我打了你们几个死意，我打他们。
6: 赵一曼同志，这了不起！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受刑这段，我心里特别难受。
7: 陈叶贤，你不是号称硬汉吗？怎么哭得比我还厉害？
6: 没事，我就是觉得，他要是活着，该多好。
7: 幸亏我妈给我戴手绢了。
6: 你妈妈真细心。
7: 你妈妈没给你戴吗？
6: 没戴。
8: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就在观众们坐在北京的电影院里感动落泪时，千里之外的四川宜宾，一位妇联干部正在为寻找失散多年的妹妹辗转难眠。
1: 坤杰同志，你去看电影《赵一曼》了吗？
9: 看了，前天和我爱人一起去看的。
1: 咱们妇联的可能都去看过了呀，电影真是太感人了，我呀从头哭到尾。哎，你又在报纸上找寻人启事呢？
9: 是啊，
1: 你这一边登寻人启事，一边找寻人启事，也不知道你妹妹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
9: 只要人活着，我就一定要把她找出来。就算她牺牲了，我也得知道她埋在哪儿。这么多年了，她怎么忍心不回家看看？
10: 坤杰同志，
9: 哎。
10: 妇联来了几个外省的人，你要不要？
9: 我这就过去。
1: 哎，这都多少年了，只要是外省来川的干部，他都要去问问认不认识自己妹妹。这么多人，一个认识的也没有。
10: 哎呀，找不到就说明人还可能活着。
1: 他妹妹1926年就离家了，那么个小姑娘又参加革命，怕是凶多吉少啊。
10: 万一呢？啊，万一呢？
1: 那可太不容易了。
11: 这雨下了好几天了，天都要下漏了。哎，你这黑灯瞎火的，你写啥呢？
9: 我该改寻人启事，一直没有消息。可能是我写的不够细。
11: 李坤泰，又名李淑宁，1926年赴武汉。
12: 二姐开门呐，我是双臂，快开门，我有事找你。哎，
11: 双臂，这大雨天的你特意跑来，你这是拿的什么呀？
12: 二姐，姐夫，你们看，这是坤泰当时在上海时送给郑以南的照片，他要我设法转交给你。
13: 我妹妹的照片？他怀里的是？
12: 这是他的儿子宁宁，1930年在上海拍的，后来孩子托付给他丈夫家了。
13: 什么？这是他的孩子？那他现在人呢？孩子呢？郑义南又是谁？也是你和坤泰的中学同学吗？
11: 坤杰，坤杰，你慢一点，一句一句问。你看，给双臂都问懵了。
13: 好妹妹， 你快告诉姐姐吧，我找坤泰我找的都要疯了。你当年在女中的时候跟坤泰是最好的，你俩就像亲姐妹一样。
12: 二姐，二姐你别激动啊，郑义南是我们同学，现在在西安工作，明天我就联系他，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13: 好，好，有线索就好，有线索就好。再让我好好的看看照片，看看我的小妹。你看，你看她怀里的小宝贝，哎呀，这大眼睛，就跟坤泰小时候一模一样。
8: 1954年冬，四川省监察委员姜子能赴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宜宾市妇联干部李坤杰特意找到他，恳请他帮忙打听妹妹李坤泰的下落。姜子能被他的执着所打动，在北京开会期间，向每一位遇到的四川籍干部打听李坤泰的消息，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原东北抗联领导何成湘的意外来访，让这个跨越28年的寻亲故事出现了转机。
14: 子能同志，还没休息呢吧？
15: 成湘，是你？哎呀，老领导，咱们这得有20年不见了吧？哎呀，你这头发都白喽！哎，快请进，快请进。
14: 子能同志啊，这次北京会议结束以后，别着急回四川，我带你好好转转啊。
15: 我倒是想，可这手里头啊，工作太多了。自从当了这个省监察委员呢，这一天忙的像个陀螺似的。哎，对了，正好，你认识的人多，这事儿啊，我可就得求助你了。
14: 哦，什么事啊？
15: 这次啊，来北京之前，宜宾妇联一位叫李坤杰的同志特意找到我。他这个身份呢、啊、比较特殊，是妇女解放同盟会的老同志了。从1926年。就开始寻找参加革命的妹妹李坤泰，这都28年了，见着外省的干部就问，见着外省的干部就问，去年呢还追着个东北来的首长问了人家3里路呢。
14: 等等，你说的妹妹叫什么？
15: 叫李坤泰啊，也叫过李淑宁、李一超。
14: 他也姓李？
15: 还有谁姓李啊？
14: 电影《赵一曼》的主人公他就姓李，而且是个四川人，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儿的。
15: 什么？哎呀，没事没事啊，我真是太激动了，把这水杯都打翻了。没事，我自己擦。你接着说，你的意思是？是，
14: 对，当年1933年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是我亲自派他去诸河游击区的。当时呢，我建议他改姓李，结果他说他本来就姓李。后来他在游击区干得特别出色，被当地群众称为瘦李。
15: 哦。

0: 张子能将北京的线索带回宜宾时，李坤杰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那个在银幕上受尽酷刑的女英雄赵一曼，竟可能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妖魅。他颤抖着祭出珍藏多年的照片，尽满含希望，却又不敢抱太大希望。
1: 这都好几个月了，何成香同志那边怎么还没回信？
2: 坤杰同志，您要的最新一期《人民日报》的寻人专栏，给。
1: 好，谢谢。还是没有。不行，我要给周总理写信。
3: 什么？啊？坤杰同志，你要干什么？
1: 我要给周总理写信。总理最近在亲自过问各地烈士家属的寻亲事宜。对，而且郑义南说过，当年坤泰跟周总理在上海共事过，说不定。
3: 哎呀，坤杰同志，你这是魔怔了吧？
1: 不，我早就该想到了，我早就该给总理写信了。
3: 哎呀，这真是魔怔了。哎，
4: 坤杰同志，你又来找信呐？
1: 是啊，麻烦您给看看有没有北京的来信呢、
4: 哎呀，你不用着急，那信到了我们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的，绝不会耽误啊。你看今天这么大的雨，我们邮递员也出去送信了。你这不这今天的信正分着呢。这北京来的加急信。哎呦，这信封上盖着国务院的章，坤杰同志，
1: 快给我！呀，这是何成香同志的回信。
4: 这还有一封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信。
3: 不会的，这一定不是真的。我的坤泰，你怎么会是赵一曼呢？那些点心，那些老铁，我的坤泰，你到底遭了多少罪呀！
5: 坤杰，你怎么在这儿淋雨啊？走，快回家！
3: 坤泰，就是赵一曼
5: 啊，
3: 那个受尽酷刑的女英雄。是我幺妹儿啊！
5: 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咱们先回家。
3: 回家。
5: 啊！
3: 我的坤泰，我的幺妹儿，他再也回不了家了。坤泰，你听见了吗？你的宁宁，还在等着你呀、啊！你怎么舍得丢下他呀？
0: 这封来信不仅告诉李坤杰赵一曼就是李坤泰，也告诉他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已经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 而当年照片上的那个被妹妹抱在怀中的小娃娃，也已经长成了20多岁的小伙子，还考上了中国人民。

学上学，父子俩人一直在苦苦寻觅着昆泰的下落。1956年的最后一场雪落在陈叶县的肩头，他站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门前，靴底还沾着从北京一路带来的风尘。20年的寻找，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答案。那个在银幕上让他痛哭的英雄，此刻正静静地等待着与儿子。

0: 陈叶贤同志，经组织确认，赵一曼烈士就是您的母亲李坤泰同志，这是他最后的笔记，也是他留给你的信。
1: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2: 母亲和你在生前，
1: 在生前是永久
2: 没
1: 有
2: 再见
1: 的
2: 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1936年8月20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母亲。
0: 同志，快来人呐！陈叶贤同志要晕倒了。
1: 没事，没事，母亲。
3: 当泛黄的信纸在颤抖的指尖飘落，28年的思念终于找到了归处。那个襁褓中被迫分离的婴儿，如今已长成和母亲一样挺拔的白杨。在纪念馆昏黄的灯光下，母子俩完成了最漫长的相认。他永远定格在31岁的青春，而他终于触摸到了那份被硝烟淬炼过的温柔。后来陈叶贤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3个字，用最原始的方式将母亲烙进自己的生命。从此英雄母亲不再只是纪念馆里的名字，在儿子的血液里，活在姐姐的思念里，活在每一个曾知晓他的故事人的心跳里。那个在黄埔军校高喊革命的少女，那个抱着婴儿穿过上海风雨的地下党员，那个在东北雪原宁死不屈的战士，终于以最温柔的方式重回亲人的怀抱，又将化作宜宾的雨、北京的雪、哈尔滨的风，永久地护着这片他深爱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2: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黄友是一个大财主，家有土地数千亩，可他不在家里享清福，参加个抗联风餐露宿的去吃苦。他的战斗好戏一幕幕，他的斗争画卷一幅幅。您要问他哪场战斗打得最酷，哎，且听广播大剧叫财富。
1: 1936年秋天，汤原县小兴安岭深处，漫山遍野层林尽染。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三团的战士们正在太平川密林中修缮密营，囤积粮食。两位刚加入抗联的年轻战士，在二连连长宋喜斌的带领下走入营地。
2: 石头来福，你看，这就是咱团的一号密营了。来来来来，往里走。
3: 哎，哎呀，斌大爷，这嘎人挺多呀。
4: 哎呦，我说石头，你是不是彪啊？
3: 嗯，
4: 那你爹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到游击队那不能叫大爷，那你得叫长官。
3: 对对对对对，
2: 什么长官
4: 啊？
2: 光叫连长。哎，另外来福啊，
4: 哎，
2: 就是咱现在已经改编了，全名叫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那都不叫游击队了。
4: 哦，
5: 老宋回来了。
2: 嗯，回来了。哎，黄友呢？
5: 你说老财呀，刚运粮食回来，搁那头呢。
2: 好嘞，黄友，黄友，
6: 哎，
2: 老财，
6: 哎哎，来了来了。
2: 哎呀，老宋啊，你找我呀？
6: 那，
2: 哎，这俩小子是
6: 啊，我俩是斌大爷的。
2: 哎，叫错了，叫连长。
6: 啊，对，是连长的兵。
2: 老家新来的，非要跟着我打鬼子。
4: 这才多大呀就要打鬼子？我17，他16。
6: 对，
2: 老财啊，你来。哎，你看哈，这我们连这人可又多了。
6: 哎，你看这俩孩子岁数多小啊，是吧？你那军服啊、棉被啊啥的，是吧？
4: 我想想啊，行吧，能有能有，我给他俩划拉划拉。
2: 完了，那个枪啊、子弹啥的，是吧？
4: 哎，这枪可是人手一条啊！
2: 我得你，这哪有战士没有枪的呢？
4: 哎，你这会儿又战士了，不是孩子了？
6: 那我们现在就是战士了。
4: 哎，那我们拿军服和棉被换枪行不行？
2: 哎，
4: 哎呀，有，都有，这行了吧？
2: 哎呀，太像样了，叫你老财就叫对了。是真称呢，
4: 你可拉倒吧！你要能不管我叫老财啊，就更有了。等我下回啊下山的，
7: 老财，老财，
4: 哎，
7: 参谋长找你。
4: 哟，来了。
3: 连长，刚才你管这个人叫啥？老财？这，咱这队伍里咋还能有财主呢？
2: 嘿嘿，这就说来话长了。他呀叫黄友。那最富的时候，家里有4000多亩地，10多匹马呢。但他可不像一般的地主啊，可敞亮了，经常接济附近的穷人。哎，这后来鬼子来了，烧杀抢掠呀，这黄友把家产都卖了，参加了游击队。刚来就带了100多担粮、5匹马、10多条枪啊。就现在还在一边投钱一边负责密营的修建和物资采买，就是因为咱们缺啥，然后他都说能有能有，大家伙就开玩笑，就管他叫啥都有的黄老财。现在冯参谋长找他，那肯定是得有重要的事儿啊。
8: 报告。
9: 哎，参谋长，您找我。
8: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裴大姐啊，咱们刚刚成立的被服厂的书记，找你来呢就是跟裴大姐说说你们的需求、
4: 啊、哎呀，裴大姐可算把你盼来了。
9: 嗯，
4: 哎，这不是冬天快来了吗，咱们被服可得再厚实点。
9: 可不是咱们的
4: 棉花和羊毛我可以想想办法，这鞋呢毛毡靴就行，皮实抗冻。啊，对了，帽子最重要。原来
9: 战士们都是自己往帽子里续棉花，这回咱们有被服厂了，帮我们做一些戴那个护耳抗风的那个御寒帽吧。
10: 哎，我记住了，虽然我们只有两台缝纫机，但加班加点一定能赶出来。
8: 太好了，裴大姐，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
1: 1937年冬季的一天拂晓，日伪军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汤原县石场屯。抗民第6军的大部队之前已经转移，而因为后勤和纪律工作留下的黄友却不幸被捕。鹅毛大雪正肆无忌惮地下着，黄友被绑在一棵松树下，风雪声叫骂声逐渐在他的耳畔汇聚，逐渐将他从昏迷中唤醒。
11: 喂，不是说雪会停吗？
12: 太君，那是黄友说的，他可是个大大的刁民啊！要我说，咱们400多号人都窝在这儿等他投降，那实在是……
11: 马哥，你得怀疑我的决定。
12: 太君，不敢不敢，您别生气，别生气啊！呀，黄友，醒了，你都落单了，挨枪子了，还不投降？
9: 你们300多鬼子和100多狗腿子，就抓了我一个，得意什么？
12: 还这么狂？来，我看看枪声咋样了啊？我这么拧你，疼不疼啊？香不香？
9: 我投降。
11: 哟西，你投降？
12: 太君，他刚刚说要投降，我不信他。他说啊，上午雪就能停。哎，你看这雪花，你看这还下呢。哎呀，
13: 雪停了！哎呀，
12: 这雪，
13: 雪停了，
12: 还真变小了呢。
13: 停了，停了，
14: 太好了。
9: 没人比我更了解这片山，你不信呐，拉倒。
11: 黄桑，你真的投降？
9: 是的，我投降。
12: 太君，您看他是真投降吗？
9: 你们把我大衣、帽子、鞋都扒掉了，再这么冻下去，我就死了。我能不投降吗？
11: 在你们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黄桑，抗联的多远？
9: 哎呀，多远？得翻过2座山，我能领你们去。
11: 哟西，全体都用！
13: 哎，都起来，起来啊！
11: 进山！
13: 哎，进山啊！
1: 黄友被压在队伍的最前面，日军队伍跟着在深山中行进了2天，脚下的积雪不断地被踩踏出深深的脚印，又很快被风雪覆盖。黄友估量着已经快到抗联的废弃密营了，忍不住低头轻笑了起来。
15: 抗联，有抗联，
16: 有抗联，
17: 有抗联，
12: 抗联，哪儿了？啊，
15: 来来来，往右边瞅。

0: 炸房子，看见没？哎呀，哎，
1: 真一晃啊！上次到，搜索，攻击，哎。哎
2: 太君，这附近100米搜遍了，这也没有抗联呢。
1: 来，把黄勇带过来。
2: 哎，太君，人带来了。
1: 黄嫂，人呢？
0: 这地方我是带到了，那他们走了也没告诉我呀。
1: 那抗联哪里去了？
0: 哪里去了？哎，西沟。西沟还有个大的密营，他们呢肯定去那儿了。
2: 太君啊，这西沟可不能去啊。
1: 嗯，
2: 那林子老密了，那进去就出不来了。
0: 哎，白大爷，有我带路，你们丢不了。
2: 得拉倒，我们跟你搁山里溜溜转两天了，那抗联人呢？俺们的粮食可支撑不了走太远啊。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哪一步我说错了？我说雪停，雪停没停？我说这有密营，这有没有？
1: 喂，把黄带下去，好好看管。
0: 嗨，
1: 晚上大衣和鞋收走，只给他棉被。
0: 嗨，
2: 太君，高明啊，这样他就跑不了了。可是您怎么还相信黄勇呢？
1: 你说过，黄勇之前是嫡主的。哎，
2: 对呀，他家那个屯儿都叫黄勇屯呢。
1: 人是习惯的动物，黄那么多年都是富有的，再看看他们现在寒冷少食，他不可能真正适应的，所以他投降，真的。嗯，
0: 哦，这倒是。
1: 明天西沟前进。
0: 嗨，
3: 又走了两天，西沟密林深处，这晚疲惫不堪的日军昏昏睡去。黄勇悄悄地爬起身来，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摸索着向老营盘的密营方向跑去。一路上沟深林密，这一跑就是30里路。
0: 石头，我才说，来扶，快来扶住他！
4: 哎，这咋了？咋穿这么少啊？连长，副参谋长，
5: 参谋长，黄友他有枪伤，四肢也严重冻伤，已经昏迷了，我们正在煮姜汤。
6: 来不及了，快，咱们赶紧给他揉脚，还有胳膊。
7: 这帮混蛋，
0: 西沟，
5: 他醒了。
7: 老财，
0: 西沟，鬼子，400人。
6: 黄勇，鬼子在哪儿？
0: 西沟，林子北边，鬼子没粮了。
8: 副连长
9: 到，
8: 通知全团。集合，出发！
9: 是。
8: 裴大姐，一定把黄勇救回来啊！
3: 抗联战士们对日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一下子就消灭了50多名敌人，剩下的300多名日伪军也都被打散，迷失在西沟的深山老林中。风雪交加的白山黑水，就像一张大网，牢牢困住了敌人，最终将他们全部冻死饿死。那之后，日军更加丧心病狂，加大了对汤原林区的封锁。按上级要求，抗联第六军必须转移至其他地区阻击敌人。黄友被冻伤后，四肢严重溃烂，坚决不愿拖累队伍。于是，冯参谋长只好留下石头来扶照顾他。战友们与黄友洒泪告别。
0: 我回来了，

0: 哎，石头
1: 啊，
0: 你小点声
1: 啊！
0: 老财叔又睡着了。哎，你拎个啥呀？
2: 你看，
0: 兔子。哎，哪儿来的？
3: 我前几天不是下了几个套子吗？
0: 啊，
1: 终于抓着活物了，正好给老财叔炖了补补。
0: 老财叔，他今天又发烧了。
1: 啊，
0: 原来那么壮的汉子，现在四肢全烂了。瘦得像个棍儿一样。
3: 来福，来福，别哭。
1: 老财叔，
0: 老财叔，
1: 你醒了。我那什么，我给你炖兔子去。
3: 我吃不下了，你俩吃吧，听我的。吃完呐，明天去找队伍去。
1: 不行，叔，连长说了，我俩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你，等他们回来。
0: 对，等大部队回来，咱们鬼子都打跑了，我俩送你回家去。
1: 那
3: 家人都被鬼子害死了，叔叔也回不了家了。
0: 老财叔，你要是不来抗联就不能受伤了，可能还是屯里大财主呢。
3: 说啥傻话呢？哎，人活一辈子不能光想着自己呀、啊、国家要是没了，我再有钱也是亡国奴啊。你俩知道不，加入抗联这几年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日子。我呀，把粮食在一个个密营里藏好，我就格外踏实。我把棉花、羊毛、羊皮交给裴大姐他们，我就感觉特别暖和。我把那鬼子一步步带进密林里，眼看着他们再也出不去了，我就忍不住偷偷的笑。虽然艰苦，但是咱们抗联就像蝎子般牢牢定在东北大地上，使几十万日本鬼子想动也动弹不得。只要咱们中国人都齐心协力，一年不行就三年，三年不行就五年，咱们早晚能把鬼子赶出去，咱们中国人就都能过上好日子了。想到这儿我就无比满足。大家开玩笑叫我老财，后来啊我也慢慢就接受了，因为我拥有了最大的财富，就是死了也无憾。
1: 老财叔，近处应该没有兔子了，我远点再去下几个套子。
3: 石头，别走太远。
1: 哎，
0: 老财叔，我用棉布包做了个冰袋，你再发烧就能用上了。
3: 我看看，你这手还挺巧。
0: 我还捏了几个粟米团子呢。
3: 石头，怕是遇到鬼子了。来福，你快去帮他。
0: 叔的你呢？
3: 我没事，你先去救石头。
0: 哎，好，老三叔，你等我回来。

0: 一个月后，当冯参谋长率部队回来接他们时，发现黄勇牺牲了，牺牲在密营前的石墩上，年仅39岁。他的遗体保持着向前爬动的姿势，昂着头，朝着石头和来福牺牲的方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戴雨柔。车窗抛物不仅会污染环境，还有可能砸到后面的车。用纸巾包好垃圾，下车再扔掉。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戴雨晴。免费送游戏皮肤有可能是骗局，遇到奇怪的链接要告诉家长，保护账号安全。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当然是
8: 放学喽。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关于分享这个事情啊。有人说了，弱者是发泄情绪，强者是滋养生命的啊。那其实作为我们父母最大的自律，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哎。

在上周末的时候，在一个咖啡厅听到了隔壁桌一对母女的对话。这个孩子其实并不是很大，可能就是中学这样，但是呢，这个母亲呢就是诉说着自己婚姻的不幸，也说着父亲的冷漠，这些年受到的委屈，说实话真的是挺难过的。听完之后，其实女儿能够理解，因为毕竟是到了初中了嘛，她是眼睛当中充满着迷茫和惶恐，说妈你别难过了啊，哎，我不想嫁人了，以后。其实我们说，这个真正的成熟父母都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自己的嘴的啊。几种方式，第一种是不分享你的苦难，那是孩子的枷锁；弱者是让孩子分担，强者是让替孩子去遮挡一些事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我身边呢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当时呢做生意是失败了，欠了不少的债，但是呢最难得可贵的就是她从来不在女儿面前愁眉苦脸啊，每天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呢做饭也是很可口很好吃，色香味俱全啊。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跟女儿说实情，她说没有必要的，她只是一个孩子，我没有必要和她说太多太多，因为她也没办法解决太多问题，对吧。在原生家庭当中，有一个这个句子是这样说的，有毒的父母会把生活的重担压在孩子呢这个肩膀当中，强迫他们过早的变成小大人啊，对吧。一个有远见的父母呢是会把风雨挡在门外，而不是把风雨引到家中来，也不是引到孩子心中，对吧。还有第二点，就是不分享你的牺牲感，那是控制的节奏啊。曾经在知乎上面有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你最怕父母对你说哪句话啊，然后呢有一条很多人点赞，说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能这样呢哈。小时候呢他成绩是有波动，母亲就哭着说为了你我放弃升职，长大之后呢他想选喜欢的专业啊，父母又说不行啊，我们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怎么就这么回报我们，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真正爱他呢就请你把选择权还给他，让他只为自己而活，而不是替你去活，对吧。第三点是不分享你的负面能量，那是对未来的诅咒，也是很可怕。老话说嘴有多毒命有多苦哈，放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有些家庭呢是把生活当中的不满、对伴侣的怨恨、对未来的绝望毫无保留的是倾倒给孩子，所以你告诉他世界恶意充满着恶意，然后呢他出门就是会把所有人当成是敌人，处处是碰壁啊。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告诉他一生当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呢会有一些怎么样伤害之类的，他一生会出现躲闪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养育从来不是让孩子呢替你去完成没有完成的心愿，而是闭上嘴扛。

能起事儿啊，做他的铠甲而不是他的软肋，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收住自己的分享欲，这种分享欲少一点少一点真的没有必要。这首歌曲来听听，若月亮还没来。

就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刚好。烦恼烦恼永远带上，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我也懂大人说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坚持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去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手机自由的情况哈，这是很多家庭都是非常关注的事情。有人说了，手机自由这四个字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呢，就是会等于成绩滑坡、作息崩塌，然后呢亲子反目的三重奏。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呢，怎么去把手机和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关系共生成长的情况。第一点呢，是把手机变成工具而不是当成是玩具，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啊。来说一个就是反常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父亲呢，儿子是今年差不多初二吧，游戏打得风生水起，短视频呢也刷，但是呢他孩子做的事情呢最多的是什么呢啊，是用 AI 啊画出自己构思的这个假机甲设计图，然后呢在 B 站当中学会了 3D 建模，非常了不起，而且很多人点赞，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手机是好东西啊，主要是看你拿它去做什么用处啊。第二点是用后果代替说教，把摔倒变成了疫苗的情况。嗯，这个观点非常犀利，就是也很扎心，就是很多家长呢不敢给孩子呢手机，就是因为他们不敢让孩子去犯错啊。我看去年有个消息，就是有一位孩子15岁了，然后偷偷用父母的手机给孩这个游戏充值，好像花了几万块钱，评论区都是在骂游戏公司，孩子不懂事啊。但是你没有发现他这个偷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被真正相信当中啊，所以其实家长很大问题。第三个，其实家长我们自己呢是要活成不需要手机的样子，这条呢是放大招了。很多家庭当中呢，作为父母也都是会往沙发上一躺啊，短视频呢也能够外放一整天，然后扭过头去吼孩子说作业写完了没有，就知道看手机啊。这个呢不是教育，这叫双标。孩子对你的最大反抗不是摔门，而是说你不配管我的情况，对吧？

身边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了手机自由哈、啊，是不是撒手不管中哈、啊？其实不只是现在，未来的世界呢，注定是充满着屏幕的世界。把孩子呢圈养在没有网络的孤岛，这是最不现实的哈。那如果说是教会他们这个怎么去利用手机，怎么去通过互联网帮助自己成长的话，怎么通过这个互联网方式去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他是拿着手机，不是在消费垃圾，而是在创造可能，你就会明白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可能对你来说是有帮助或者是有用的，对吧？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爸爸和妈妈说一说身体健康的事情哈，因为人到中年没办法，一定是呢会出现四高的问题，只是可多可少的方式，对吧？这四高就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和尿酸高。那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也是说到这里哈，这边不敢碰，那边不敢吃，到底怎么去吃才是更好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最近呢看一篇文章，是说经常吃豆类食物的话，能够帮助你稳定尿酸、血压、血糖、血脂，能够改善身体的代谢健康。那这个豆类食物很多呀，什么豆都可以，还有豆腐脑，这些都是。其实在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也是专门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消息，那其中呢明确是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类制品呢，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乳腺癌啊，还有等等的发病风险呢，也是会大大的降低。有几类方式哈，首先呢常吃豆类有助于降尿酸，每天吃豆类呢反而是会降低高尿酸风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哈。另外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血压的方式，然后每天吃170克就可以了哈，能够降低30%。还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情况。第四个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的胆固醇，这点很重要。每天吃点豆，身体还会给你额外的惊喜哈，就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然后呢还要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改善失眠的问题，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强壮骨骼。另外呢吃豆要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也是会加倍哈。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豆制品啊，有大豆啊25克，然后呢相当于72克的这个豆腐，然后140克的这个豆腐脑都可以的方式，就是你要各种的豆都吃就挺好。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在米饭加一点豆类，然后呢有4种豆呢要少吃，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油豆腐啊、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然后还有是什么豆豉，还有什么腐乳，这种也是少吃，因为它含钠比较高。另外喝豆浆要彻底去煮熟，要煮沸之后5到10分钟，泡沫完全消失，完全透了之后再去吃哈。很多人总是呢在追求神奇食物和超级食物，但是呢我们身边其实很多食物都非常好，比如说今天所说的豆类，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吃都是非常好的。煮一锅杂豆粥，然后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不管什么豆都行，打一杯豆浆，那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稍微更好一些，不信你可以试一试，会对身体好哦。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天来说一说呢，孩子被欺负，那你会对他说哪一句话呢？在很多关系当中，或者是在很多家庭当中，也许你会说打回去，是不是？但是呢，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呢，汤普森做了一项长期是这个20年的研究是显示哈，那些被简单告知打回去的孩子，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破裂概率反而是会高出47%。因为打回去解决的是拳头，毁掉的是孩子对世界当中的安全感，所以你不可能替他去摆平人生当中的所有冲突，但是你可以跟他说3句话，让他去有这个能力。第一句话是，你的感受很重要，先处理情绪再去处理事情，这条呢对孩子呢是非常致命的哈。上周呢在有一个公园当中，我看到一个小孩被同伴绊倒了哈，膝盖就是有一点点的破皮了啊，哇哇大哭，妈妈冲过来呢就一把推孩子说，哭什么啊，打回去啊，这个孩子哭得更凶了哈。其实这样的方式你说对还是错的呢？我记得曾经在看这个电影《奇迹男孩》里面的主人公叫什么奥古啊，他因为面部有些畸形嘛，然后在学校呢被嘲笑被孤立，回去之后也大哭。他说，我为什么一直要这么丑呢？然后妈妈呢没有着急给答案，没有说你打回去或者是别在意他们，而是呢捧着他的脸认真的说，其实你没有很丑，但你的感受我懂，被排斥真的是很难受很难过的。这一刻呢，奥吉也慢慢平静下来。你看，强者是看到感受，弱者呢只是看到对错的情况。第二点。

呢是你有权说不啊。太多孩子呢被欺负的时候不还手不吱声啊，孩子在于呢他早就已经剥夺了拒绝的权利。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有一个专家是说了，一个从来没有被允许说不的孩子，面对侵犯的时候只是把刀子扎向了自己而不是扎向对方。你看，所以我们说被欺负的时候不说话的孩子不是天生懦弱，是嗓子早就被大人呢摁住了哈，所以他说不了话。第三句是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呀，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旦孩子确定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有爸爸妈妈在后面撑腰的，所以呢我可以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大脑的前额线就是开始会激活，不在困惑当中的去成长。作家刘墉的孩子呢刘轩上学的时候呢也是遇到同学的联合排挤，甚至是有人把他的书包丢到外面或者是往他书包里面倒垃圾。那刘墉这个时候呢没有着急呢去学校理论，也没有去让孩子硬扛，而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认真听完，对孩子说这不是你的错啊。第二句话是你想怎么办呢。第三句是父子俩一起演练各种可能应对方式，用幽默去化解，用坚定去回应，必要时候求助老师，这事最后也处理得非常的完美，对吧？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跟孩子说，你没有必要一个人去扛起所有事，我们能够一起去想办法去解决。求助不是无能，是策略，协作的不是依赖，是智慧的方式。所以别忘了心里要装到三句，装着三句话，然后呢不管是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他都不会轻易去崩塌的。当他下次呢问你一些话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回答他，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好咯。好，休息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一诺。
0: 咦，一诺，你手里正在写什么呀？
1: 文文老师，我最近心里藏着一个大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
0: 是不是因为偷吃了冰箱里的冰激凌被发现了？
1: 才不是呢，是因为马上就要到5月20日了。
0: 哦，5月20日，我知道啊，那天是网络情人节。
1: 对呀，我看手机里、电视里都在说我爱你，可是我觉得好难为情啊。
0: 啊，难为情？为什么呀？
1: 其实我想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每天放学的时候，妈妈总是做我爱吃的糖醋排骨，爸爸下雨总是把伞歪向我这边，我心里特别特别爱他们。可是每次话到嘴边，我就觉得脸上发烫，怎么说也说不出来。我觉得爱这个字太重了，像块石头堵在我喉咙里。
0: 原来是这样，但是一诺，你知道吗？爱确实很厚重，可是它不应该是堵在喉咙里，而是应该像小溪一样缓缓地流淌出来。
1: 可是直接说我爱你会不会太肉麻了？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0: 怎么会肉麻呢？在爸爸妈妈眼里呀，你永远是他们最宝贝的孩子。其实表达爱啊，也不仅仅只是说那三个字。文文老师这里有3张爱的行动卡，送给你，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害羞的小朋友。
1: 爱的行动卡，快告诉我怎么抽卡。
0: 除了我爱你，还有很多话能表达爱，比如早上出门说一句爸爸妈妈再见，注意安全；晚上睡觉前说一句晚安，做个好梦。或者像这样的特殊节日，给他们发一条语音，哪怕只是说谢谢你们照顾我，他们听到啊一定会开心地跳起来。
1: 这个简单，我可以试一试。那第二张呢？
0: 第二张行动超能卡，爱不仅仅是用嘴说的，更要用手做。比如妈妈下班累了，你给她倒一杯温水；爸爸看报纸的时候，你帮他捶捶背；或者呀，主动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干净，不让他们操心。这些行动比10000句我爱你还要更响亮。
1: 哇，上次我帮妈妈做家务，她虽然嘴上说快去写作业，但我看到她在厨房里偷偷笑呢。
0: 没错，这就是爱的回音。还有第三张卡，创意惊喜卡，你可以像现在一样画一幅画，或者写一张小纸条，偷偷塞到妈妈包里，还是压在爸爸的枕头下。当他们忙碌了一天，发现这个惊喜的时候啊，那一整天心里都会甜甜的。
1: 我知道了，我可以在那个大信封里装上我的全家福，再写上爸爸妈妈辛苦了。
0: 太棒了，一诺，你要记住，爱是需要流动的，我们把爱给出去，爱也会加倍的回到我们的身上。5月20号不只是情侣的节日，更是我们向家人、朋友、老师表达感谢和爱意的好机会。
1: 我现在就要回家把我的信封填满爱。
0: 别再害羞了，把心里的爱大声说出来，或者用行动也行。让我们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做一个温暖的小太阳，
2: 照亮身边的人。爱要大声说出来，更要用心做。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周奇文。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哈。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最近的天气变化还是就是反复了，然后可能你看现在太阳出着，然后预报提醒你，哎，天气又要有反转。总之不管怎么样，大家随时的根据我们的一些预警信息哈、预报提醒来做好自己的生活调整。然后雨伞雨具反正定期嘛，随时的放一把在车上。像我现在更聪明了，我不仅放我感觉我自己的车有的时候真的像移动的车厢一样，就是你管它叫房车可能还不行啊，房车太高级了，我那个叫低配甚至无配版哈，集装箱里面我放了一把伞，放了一双鞋，放了一套衣服啊，然后放了一件外套。我就是总感觉我可能会用到，所以说至今为止只用到了伞哈，就是其他都还没有用到，但我感觉有备无患嘛。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哈，那也提醒各位哈，这个如果说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遇到及时的路况，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畅聊，那也会我们在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实时的更新给各位，让大家避免路面上的一个拥堵时刻哈。开车这件事情就是主打一个佛系，就不要路怒，你懂吧？路怒并不会使你的车开得更快，也不会使这条路更加顺畅，只会让你更燥啊。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我最近有在看一些电视剧，然后可能有一些电视剧它是属于那种跟生活关系很大的，比如说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哈，生活剧一般都这样。然后之前也有说什么30+的女生，哎，或者说现时代的男女的一些职场状态等等的。那我最近关注到的是，最近呢、很多家庭习惯了夫妻双方各有工作的合作模式，而当丈夫失业或者进入到间隔年哈，这个就会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今天就来浅聊着这个话题哈。最开始或许只是少了一份工资，哎，有人就安慰伴侣说没关系，那你慢慢找。那有人呢又主动多接了项目呀，多了一些收入啊，想说哎，我先把眼前的这个阶段撑过去。然后也有人会真正的意识到，原来曾经两个人负担的家庭开销压在一个人肩上的时候真的很沉重啊。那这种变化不仅是发生在经济上，丈夫可能会渐渐变得沉默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丈夫不仅是丈夫单方，也可能是妻子啊，可能会有一方意志消沉啊，家里的氛围就会逐渐变得小心翼翼，每一句话在说出口之前也都可能要小心的检视一番。然后有一些另一半也会发现说自己逐渐变成家庭的顶梁柱之后，开始有了负担也有了力量。像尤其是妻子，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先入为主的觉得说一个男的就是一个家里的一家之主顶梁柱，然后可能整个关系发生变化，开始妻子也在这个阶段理解了婚姻，理解了亲密关系，以及理解这个安全感啊。当然我们说啊，并不是所有的故事最终都会走向失衡，有人也因为这种经历开始重新分配家务劳动，有人也开始认真的谈论过去啊，谈论未来，那也有人开始在低谷里看见了伴侣身上新的部分。总之呢不同的一个家庭模式，不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都会悄悄地发生一些很微妙的情况哈。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是否也遇到过在婚姻关系存续之间，然后你们家里的某一个成员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些变化，或是生活或是职场，然后可能多少改变了你们的婚姻模式哈，那你是怎么去处理，或者说你们是怎么去度过这个阶段的呢？之前看过一个博主，他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叫我丈夫的间隔年。
然后呢就也是属于那种从自己的角度去把自己的生活，然后把他们这个很真实的例子分享出来的。但是我感觉吧，没有办法用一种例子去映照所有人的一个状态，真的是不一样的啊。确实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经历，然后夫妻俩关系反而更亲密了。你别说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不是，有好多经历了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一开始困扰，然后疑惑，再到后面开始逐渐的去找到节奏，释怀，彼此两个人之间开始懂得真真正正的沟通。就你知道啊，每遇到事情的时候感觉啊都可以啊，都还挺好的，事情一遇到你就知道解决问题才是真正考验两个人关系很重要的一环啊。包括身边也会有很多朋友说，你们结婚不算婚姻的开始，你们孩子生了才算婚姻的开始啊。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神秘莫测的奥秘，以及一些高深莫测的参透哈，需要你们在整个生活当中去逐渐的理解。我感觉我至今可能还不是太懂。

我们看一下阿呼在说了，他说说实话啊，就是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其实没有什么男女顶梁柱之分，就男生也是顶梁柱，女生也是顶梁柱，任何一方失去可能都会失衡啊。还有人开始在说生育率的问题啊，有的人说哎，普通人一份收入连夫妻俩都覆盖不了，怎么承担第三乃至更多，这个时候你的妈妈你的就是爷爷奶奶就跳出来说，你的谢谢来刷哎，以至于我也不敢也是照常跟你五六七八的起安大哈，时代不一样了，不能这样比啊哈，现在优生优育啊。再来有朋友说了，女性很有力量，尤其是当你的另一半因为一些原因想辞职的时候啊，然后你也感受到她的疲惫和纠结，你就会在瞬间把平时的小脾气收起来，反而会给他开导，然后也给他争取一些休息的时间，也给他一些坚定的力量，就是说不仅是男的可以做非常强大的有安全感的存在，女生同样也可以啊，我同意。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主人公不一定是男生，也不一定是女生哈，这个双方都有可能。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

再来，我们来刷新互动平台啊！来看到有朋友在说，他说40+20年婚姻了，我们彼此都没有进入明晃晃的间隔年。早期呢，可能我也会承担一些像买房啊、首付啊、独自还贷啊，也会有养娃，然后对方可能会完全自顾自，确实也捉襟见肘，如同隐形的间隔年。后来对方慢慢好起来了，碰上我开始换行业，从头开始，经济状况也大不如前。而对方也主动接过了接力饭，就是反正这几十年啊，彼此都是一心想要把日子往好了去过，没有任何的狗血事件，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感情很好，生活质量也蒸蒸日上。天哪，真太好了，太羡慕了。不过真的，他说了一点非常对，真的是双方彼此两个真的一心往一个劲儿上使，你说这日子能不好过吗？能不好起来吗？对吧？就你但凡不同心啊，你就算真的是经济状况再好，或者说你们生活再富裕，你只要不同心，哇，事儿就多，事儿一多吧，人家都说后院失火，就说的就是这个。那你说工作能好吗？啊，所以啊，像我们刚刚这个朋友说的这种情况，是真的羡慕，很羡慕，并且很值得大家去了解哈，就应该要有往这样健康的。我们不是之前一直说，现在婚恋关系其实有的时候很奇怪吗？但我觉得像他们这种现在，很珍贵的存在哈，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哦，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此刻正在被这样的情绪困扰着哈、啊。他说我们家孩子他爸结婚十几年当中工作不太稳定，在滴滴代驾、网约车、外卖以及小本创业之间来回折腾，中间也有过几年在外地，那现在40岁了还在跑外卖加炒股，想象着自己能够股票发财翻身啊，劝他找工作吧，他也找过啊，他说这个反正就是感觉一直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那自己基本上都带孩子，他呢反而是在这个父母的这个关系当中是有点缺位的啊，家庭目前是没有储蓄，为此争吵过，他也不打算改变，就这样赚到钱又顾不上家啊，好累好累，他是好人却不是一个有能力养家的人。人其实有的时候很神奇，你说他是好人吧哈，但是他在责任或者说对你的这个责任方面他又付出有点力不足的这种感觉，那你怎么去定义说他是个好人或者不是个好人呢？然后你又能接受，然后他也没想改，你又觉得这个他不想改的点又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那接下来哈，等会儿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同时哈，因为我们最近哈，有一些朋友也会推荐一些歌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我如果有看到，然后我也会给大家在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播放一下哈。现在这首歌呢，就是有个朋友留言想要点播的一首歌哈，是来自蔡健雅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吧，别忘了啊，参与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近期呀、这爆火的黑色橡胶解压娃娃，那他傻深陷舆论风波，部分用户就把解压方式就升级为暴力操作，比如说通过拉扯呀、踩踏呀、灌水撑爆，还有就是刀割模拟生育等方式去把玩它，引发了网友的争议。同时有家长在买后吐槽这个玩偶啊，就是甲醛气味刺鼻，久闻恶心，建议其他家长不要给孩子买这款玩具了。那根据央视的报道，这一类捏捏乐的玩具抽检之后检出了甲醛、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存在安全隐患。此外，就是这一类玩具线上售价极低，部分商品低至一分钱，低价背后的质量与安全问题也引发了大众对网红解压玩具的一个担忧啊。之前就说了，首先你把解压玩具做成这种假人形象，我觉得是已经有一点点引导性的作用。再次，其实它这个形象跟泰国的一种，就我们也不太爱提及的一种东西，它其实这个形状也有点像，让人是不是太舒适的。还有包括再往细了说，有一些模拟的呀、刀割的呀这种方式，其实对孩子以及孩子群体当中在玩的时候，分享以及就是讨论的这些话题度，其实真的是不太合适。所以对于家长、对于老师、对于学校以及对于这个市场来说，这都是一个问号啊！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起来。我们之前就有告诉到大家一些不太适合在孩子群体里出现的一些玩具或者文具，或者一些小卖部里在售卖的一些东西，其实真的是要把关好的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一下最近话题豆包收费持续引发热议，有不少网友就担心这收费会影响个人使用吗？根据了解，豆包在免费版基础上推出了三档付费订阅的服务，标准版连续包月68，年付688，加强版200一个月，年付2048，专业版一个月500，年付5088。有数据显示 AI 聊天工具使用率高达 92.9%， 对普通用户来说，大多数使用场景免费的基础功能就能够满足了，而真正该慌的那些是钻空子的套壳公司，没有核心技术，只靠免费无限量使用来圈地，付费才能体现技术而非营销话术的价值。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付费反而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新机遇，比如说当 AI 不再有免费午餐了，企业在付费使用 AI 员工的时候，也需要重新掂量一下需求和投入产出比。那此外，付费才能鼓励 AI 市场朝着一个更专业化的方向去进行，这也意味着 AI 大模型需要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更要尊重市场规则，服从行业监管。对普通人来说啊，与其忧心忡忡，不如更新技能。其实作为一款 AI 产品，它没有办法单靠免费作为一个卖点，一个是算力成本不允许，再来就是只有收费才能见真章，毕竟值不值这个价啊，大家会选择。这我倒是觉得不算是什么坏事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河南许昌男子住70元的酒店，一转眼发现墙上挂着一款女士内裤，惊叹说如果不知道还以为这屋有人住了。此外啊，这个店家表示是上一个客人留下的，阿姨打扫的时候没看到，是干净的内裤啊。客人向前台反映完之后就离开了，也干不干净谁也不知道。那阿姨打扫没看到，我感觉因为她挂的位置真的是她挂的非常高，朋友们你别说阿姨了，我感觉如果正常走进去可能都不一定能看得到。哎，不过上一个客人到底是怎么挂那么高的啊，好佩服，估计自己也是挂太高结果忘了。

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这个关于水果啊含糖量这件事情啊，其实聊的人也不多，不少。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尤其是这个季节，水果又比较丰富又充沛，然后因为我们平时在口感上的追求，这种天气其实对水果还是比较喜欢的，尤其是西瓜，对不对？然后为什么有一些水果不甜但是巨长胖呢？其中我们就有聊到说，有一些就是甜度欺骗，大家吃起来不甜的水果其实含糖量反而更高，更容易让你长胖。那像比如说代表水果有不甜含糖量高的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这些水果尝起来不怎么甜，甚至还很酸，含糖量却不少。这一类水果最容易成为高糖刺客，悄悄让人长胖哈。尤其是山楂，明明吃着酸酸的，含糖量超过了20%，每100克热量高达95千卡。吃着甜但含糖量不高的代表水果有西瓜、草莓、木瓜，还有杏。这些水果反倒是吃起来甜甜的，可能会被误认为糖分很高，容易引起肥胖。其实它们的含糖量不超过10%，热量每100克不超过36千卡。有人说西瓜以量取胜，这到底倒也是真的啊，反正就是也控制好那个量，你说再低也禁不住你吃多呀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啦。

的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美食。

0: 吃料理，
1: 东南亚料理，
0: 韩国料理，
1: 欧洲料理，
0: 俄罗斯料理，
1: 澳洲料理，
0: 印度料理，
1: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1: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0: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完了之后咱们来聊聊吃的啊。这几天我是觉得哈，我在这个吃这件事情上还是就是感觉还是比较吃一些清爽的，总是觉得说如果太厚重的话我不太舒适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啊，我个人推荐指数还比较高哈，肉末备注滑蛋饭。这跟海肠捞饭同一个味型，海肠捞饭是因为海肠脆弹，韭菜鲜香，汤汁呢又是鲜美浓郁，很下饭，所以人家叫它世界上最伟大的饭。不过海肠除了山东沿海其实也比较难看到哦，所以说我们就换成了备注啊，那备注我们就好买了。海肠不是所有人都敢吃的，就好像有的人会很害怕那个我们这边土笋冻的那个虫啊。但备注就不一样，备注处理也方便，又不用切，又不用费心洗，就冲一冲基本上就能用了。而且反正其他的都差不多了，你炒肉末姜葱，打个香喷喷的猪油加葱油的底子，接着这个炒韭菜备注，调料也都很家常，汁多留一点啊，捞饭捞饭汁多才好捞嘛。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酱料肯定要比饭多的，所以我又多做了一份酱哈，就是直接滑在那个米饭上。滑蛋很嫩滑，韭菜备注又比较多汁，拌在一起其实是比较有层次的，因为它包裹力啊，哇，简直米饭杀手。那么今天也要提醒各位，就是这个米饭呢哈，但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吃太多，这一小个拳头多一点，或者你换成薏米饭啊，换成其他的杂粮。我们准备两碗饭，那然后什么饭你们自己决定吧。两包备注两个可生食鸡蛋，然后呢三肥七瘦猪肉末准备200克，韭菜啊韭菜花准备30克，蒜末一勺，生抽一勺，蚝油2勺，老抽一勺，盐半勺，糖一点点，胡椒粉一点点，淀粉一点点，这大概就是两个人份的哈。备注提前解冻，倒入滤网，用清水冲洗几次沥干水分，碗里面呢再打两个鸡蛋，加一勺淀粉水，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打散，一碗清水，再加一勺生抽，一勺老抽，2勺蚝油，一点点盐糖，一点点胡椒粉，搅拌均匀。韭菜韭菜花切丁，起锅喷一点点油，给它烧到热就行，你再倒入蛋液。我教大家，如果我们家太火太大，你就给它开一会儿再关掉啊，不然那个太大真的很难做出滑蛋。你就倒进去边缘定型之后哈，滑动让生的蛋液流出来，煎成那种半生熟的滑蛋，直接给它盖到米饭上啊。其实这个掌握一下，就是你做几次你基本上能掌握到那个火候的诀窍了哈。一开始基本上都会给它弄得太熟了。再起锅热油，倒入肉末炒散了，边炒到稍微有一些微黄，再倒入蒜末葱白炒香，倒入调好的酱汁煮个3到5分钟入味，加入水淀粉勾薄芡勾浓芡，再加备注煮个1分钟，再放韭菜韭菜花煮个30秒出锅，淋在滑蛋米饭上，棕色的酱汁在金黄的滑蛋上流淌，勺子也是毫不客气地斩下了，汁水继续突破滑蛋渗透到米饭里。哇，巨大一勺，每样食材都挖到，备注大颗，口感突出，超级弹嫩，被韭菜花吊的也是鲜甜加倍。滑蛋加一张丝滑的被子盖在舌头上啊，嚼几下就化成湿润的汁，韭菜花穿插其间不时发出咔嚓一声脆响，非常甜。米饭则是外湿内软又弹牙，样样皆好。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就是做一道像类似这种饭的时候，我觉得超过15分钟就差不多，但是米饭你得提前做好，因为煮米饭本身就半个小时了，如果你再加下去那肯定就不止了啊。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滑蛋饭，我们这边有一家做那个牛肉滑蛋饭，做好很好吃，但是吃怕了，后面停了一大段时间之后，最近又开始吃上了。

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菜单。如果喜欢备注的话，我 有一段时间凉拌备注做的也挺多的，我觉得备注因为这种肉感比较厚实的，所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食材之一。包括之前还有人做那个什么盐葱备注饭，不过我觉得葱盐如果太盐，你这葱的比例太多的话，我暂时没有办法接。虽然也不讨厌它，但是也没有办法允许它那么大批量的存在在一碗饭里面。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也记得慢点开哈，不着急。我觉得再怎么样哈，这开车在路上一定要保持一颗冷静和稳定的状态，就是你告诉自己多跌都多跌了，不要不花的哈，就是慢慢开了哈，安全最重要。好了，好久没有听告五人的歌了哈，就是马上进入到这种我们的夏天的这种状态，必须要来一首《爱在夏天》。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方子豪。午餐剩饭可以喂小区流浪猫，但别喂巧克力，有些食物对动物是毒药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请拜，姑姑请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象里面的你没有闪避，还像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就算多么努力，还是要别离，还是暗地继续相信，还未觉只将心爱尽，还在说着看着一切，眼却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

前全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请你俾啲掌声我哋嘅两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auna。做 show 真系麻烦，唔见咗个耳环，唔知去咗边，成日跌嚟跌去嘅。琴晚争啲唔应该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啊！咁咧，我 keep 住呢个啦，一个都 OK。咁咧，啱啱嗰两个首歌。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方子轩。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啦。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7: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阿舅啊，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阿明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哦，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8: 是啊，讲了宝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2: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13: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1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陈龙同志曾经战斗在抗联，哎，忽然有一个喜讯传，党中央要派他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他激动的心情没法谈，可又一想，那白山黑水多么眷恋，需要我去见家园。您要问他是否能把东北还，哎，且听广播大剧叫重燃。
1: 同志们，挺进东北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还会派更多的同志过去。朱总司令强调，到东北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希望同志们做好心理准备。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吧。炮江同志，哎，陈龙，哎，把重庆的欠账补回来了吗？
2: 欠账？
1: 听说重庆谈判的43天，你都寸步不离毛主席，就没人见你合过眼呐？你得欠了多少觉啊？
3: 在抗联时作战行军都是晚上，那不吃饭不睡觉，照样能战斗啊！哎，又有什么新任务吗？
1: 你的任务啊，就是先补觉，这是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哎，
3: 感谢首长的关心，我没事儿。
1: 中央对重庆执行的警卫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几次挺身而出化险为夷，大家都印象深刻。毛主席特别点名评价你忠心耿耿呢。
3: 哎，主席的安全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啊！抗联的战士在关键时刻都敢于牺牲自己。
1: 你可不是战士，你是大名鼎鼎的抗联第二军的参谋长。
3: 哎，官兵一致嘛，指挥员也是战斗员，这是咱抗联的传统。
1: 你呀，你这真是句句不离抗联呐。主席也很看重你在抗联的这段经历。你在东北作战的时候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枪法，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安全保卫，哎，这样的履历就是全延安也找不出来几个呀。
3: 陶江同志过奖了。
1: 陈龙啊，如果主席想把你调到他身边，你愿意去吗？
3: 什么？
1: 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主席让我们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我一百个愿意啊！这次去重庆，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近距离和主席朝夕相处，我特别钦佩他那种智慧和沉稳。这样的机会，我想都不敢想。可是现在，
1: 好了。别可是了，你愿意就行。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啊，你可以回去了。
3: 哎，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我请你收集的资料，我离开这段时间的。
1: 哦，东北的，抗联的。
3: 哎，

0: 老家的，老部队的。
1: 哦，都在这儿呢。你去重庆期间的简报。
0: 哎，9月2日，中央干部团启程奔赴东北开展工作。9月1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央既定决策，拟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动11万军队陆续开往东北。10月5日，抗联已在东北57个战略要点建立据点，开始发展武装。
1: 自从8月9日抗联先遣队从苏联起飞，空降沈阳、延吉，突袭牡丹江后，已经在东北站稳脚跟，开展工作了。哎，看看这个，
0: 哎，
1: 这里有周保中将军
0: 啊。9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进驻东北各战略要地后，扩建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由周保中担任。10月，东北人民自卫军积极收编地方武装，并动员群众参军，总兵力已增至4.8万人。啊，这抗联的火种又重新燃烧起来了，这太好了啊！
1: 看到抗联的消息你就兴奋，小心今晚睡不着觉。
0: 哎，有了你这些消息啊，我能再熬个43天啊！哎，郝江同志，
1: 哎，
0: 这里没有卞振东的消息吗？
1: 你那个老乡
0: 啊，我们一起当兵，一起参加抗联。他1940年随周保中将军转入苏联了。
1: 他这次一定也回国了。
0: 是吗？
1: 嗯，
0: 那太好了。哎呀，想他呀。
2: 站住！口令：光复，回令，华夏。
3: 大参谋长亲自站哨呢。
2: 振东，你怎么来了？
3: 听说你在团山子打赢了咱们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后的第一仗，我来祝贺呀。
2: 哎，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3: 打小你就想当岳飞，总带着我们为受欺负的小孩梳头。哎，不过那时候我跟着你啊，可总挨揍啊。
2: 你这，哎，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挑战比我们强的。
3: 对，
2: 你说咱俩从东北军到自卫军再到抗日救国军，你觉得哪支部队最好？
3: 救国军好啊。
2: 嗯，
3: 战士不怕死，军官不贪财。
2: 哎，这救国军的军官打仗都是冲在前面的啊。
3: 对，这连副参谋长不也在这儿亲自站岗的吗？
2: 那你说这救国军和其他队伍为啥不一样啊？
3: 为啥？
2: 救国军那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力量，他的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那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3: 哎，咱俩可还不是党员呢。
2: 哎呀，是啊，这也是我的目标啊。
3: 哎，咱俩呀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啊。哎，振东啊。
3: 嗯，
2: 同村一起当兵的这次又牺牲了2个。
3: 兄弟别难过，你看那远处的山坡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的村口啊？
2: 像。好久没回去了，真想回家看看呐。
3: 等把敌人打跑，咱们呢一起回家。
2: 好。韩宇，我回来了。
4: 呀，回来了。
2: 哎
4: 呀，你这是从哪儿弄2瓶酒回来呀？
2: 王若飞同志给的，说让我喝了好好睡两觉。哎，晚上我叫了蒋卫民来吃饭啊。
4: 你这是有好事啊。啊，
2: 我看到简报，抗联从苏联回东北了，改编的东北人民自卫军人数已经接近5万人了。
4: 又是抗联，
2: 党中央要往东北派兵和几万人的

0: 赤龙啊，
1: 啊，
0: 我这想跟你说件事儿啊。
1: 哎，我想跟你说的事儿那可不止一件。来来来，先上桌，快快快！
0: 哎呀，我不饿
1: 啊。你不饿，先把酒满上啊。我这几件那可都是大喜事。
0: 嗯，那你先说吧。
1: 哎，我说，东北的情况，听说了吧？
0: 啊，听说了。
1: 对咱们这些抗联出来的同志，那就是天大的喜事啊。
0: 是，
1: 我准备给卞振东写信祝贺他回国，咋样？
0: 嗯，卞振东他，
1: 哎，我们第二军的几位指挥员都牺牲了，
0: 哎，
1: 可是还是有火种算保留下来了，对吧？那卞振东就是啊。
0: 卞振东他牺牲了。
1: 什么？
0: 这电报科刚收到一封急电，国民党在上个月先行抢占了四平黎出县，勾结当地的土匪偷袭了自卫军，打死我们一个团长和七名新战士。这团长他就叫卞振东。
2: 消息确切吗？
0: 核实过了，奉天福顺人，参加过东北军。
2: 是他。
3: 老陈，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1: 啊，振东，
3: 哎，
1: 其实我更想留在国内。你看，这抗联成立才三个月，党却把我送出国了。哎，周保中将军提到党委会讨论了，大家都认为应该派我去。
3: 那你就应该去啊，咱俩当初入党不也是因为党在关键时刻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1: 可是这一出国就不能跟你们一起战斗了。
3: 哎，咱们都是抗联的火种，只要留着一颗火星，总有一天它会重新燃烧起来的。
1: 说得好。哎，振东啊，出发之前咱们应该喝一杯啊。
3: 好啊，
1: 不过可惜了。
3: 哎，咱们可以以茶代酒
1: 啊，
3: 等到胜利了一起喝酒庆功。
1: 好，那说好了，这可是咱俩的约定啊。
3: 我在东北等你。
1: 好，干
3: 干。
1: 来，魏民，咱们把酒杯都端起来。
0: 嗨，我这是真喝不下呀。
1: 咱们一起遥祭卞振东和抗联牺牲的兄弟们。
0: 哎，这次干部团去东北我已经报名了。
1: 我也跟你一起回东北。
4: 什么？那你不给主席做警卫工作了？
0: 等会儿，给谁？
4: 主席亲自点的名，让陈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
0: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机会是难得，那是对我个人来说，而挺进东北那可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机遇啊，是无数抗联烈士的遗愿。
4: 可给主席做警卫工作一样是为党做贡献呢。
0: 对呀，这有战斗他就有牺牲，你可不能因为卞振东的牺牲冲动啊。
1: 哎，我的决定并不是因为卞振东一个人的死，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牺牲的抗联战士。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都是抗联的火种，他应该在东北大地上重新燃烧起来啊。
4: 但东北的情况不比延安，你能应付得了吗？
1: 卞振东的死证明东北的社会治安和反敌特任务很重，正因为如此我更应该回去。我在苏联学的安全保卫，在延安一直从事反特工作，再加上我就是东北人，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0: 那主席那边怎么办？
1: 我去找主席，当面感谢他，请他批准我回东北开展工作。
4: 他能同意吗？
1: 在重庆期间，他几次主动和我谈起抗联的战斗，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0: 那海宇同志，你呢？
4: 主席要同意，我也同意。能踏踏实实为东北解放做事很有意义。陈龙，你回去了，就能减少抗联兄弟们的牺牲。

0: 我这就去找毛主席。哎，你吃完饭再去啊。
1: 我不现在去，啥也吃不下。当晚，陈龙找到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思想，主席虽有惋惜，最终还是应允了他的请求。 临别时还破例把一块手表赠予陈龙作为纪念。1945年11月9日，陈龙率200余名社会部干部启程奔赴东北。这支队伍靠着双腿和一部电台，迂回穿越了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四省区，行程8000里。
2: 于1946年3月进入东北境内。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进入东北了。好，终于到东北了，
3: 加油！要胜利了，陈龙同志，这一路。
2: 你这是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大家探路啊！辛苦了。哎，不是我探路，是抗联的战友们在指引着我们前进呢。啊，
3: 抗联的战友？
2: 哎，那些抗联第二军牺牲的战友，我总能感觉到，他们就走在我身边，和我们一起前进。他们还在耳边。 不停地鼓励着我，就像当年那样。咱们抗联就是打硬仗、啃硬骨头的，行军打仗家常便饭，不吃饭不睡觉照样能战斗。行军呢，你能跟上我的速度就行。好，我跟着你。李学忠，抗联第二军政治部主任。 1936年8月牺牲，咱们抗联的战士最忠诚，关键时刻都敢于牺牲自己。再远再险的路，我们也能闯过去。同志们，加把劲儿！是，军长，我加把劲儿。王德泰，抗联第二军军长，1936年11月牺牲。
4: 山怕迷路。
2: 人怕迷茫，咱们抗联政治优势就是有党的指引。同志们，咱们铁了心跟党走，
5: 魏正民，抗联第二军政委，1941年3月牺牲。
2: 咱们都是抗联的火种，只要留着一颗火星，总有一天它会重新燃烧起来的。
5: 振东，振东，
2: 别振东！抗联第二军第17团团长，1945年10月牺牲。
5: 兄弟，别难过。你看，那远处的山坡，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的村口？像，真像。哎呀，好久没回去了。 真想回家看看呢，把敌人打跑了，咱们一起回家。
2: 好，咱们一起回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2: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赵尚志，英雄美名留千古。他的一腔热血洒在黑土，小鬼子把他的尸首两处分，尸体扔进了大冰窟。人民怀念赵尚志，众里寻他千百度。您要问英雄的五虎在何处？哎，且听广播大剧叫头颅。
1: 1948年的春寒料峭中，某医学院的地下室惊现侵华日军遗留的三个玻璃瓶，瓶中用福尔马林泡着的是抗联将领杨靖宇、陈汉章的头颅和长龙鸡的心脏，而那位让日军悬赏一两骨头一两斤的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依旧不知所踪。有人说将军的头颅是被日本人带到东京去。多年以来，头颅的去向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直到1987年，一位日本战争时女学者的出现。

0: 这是赵尚志将军写的歌。那年我们在梧桐河冰面上埋伏了一天一宿，将军就趴在我左边，我偷偷转头看他，他的胳膊已经冻在冰面上了，起身时连皮带肉撕下了一大块。
1: 李敏前辈，您提供的这些资料都太宝贵了。
0: 山崎之子女士，
1: 嗨，
0: 我讲的这些你能如实告诉日本老百姓吗？
1: 嗯。
0: 去年有个日本摄制组把将军拍成举着武士刀的疯子。
1: 实在抱歉，我这次来中国就是为了到烈士们战斗过的地方寻找真相。
0: 说实话，听说您是日本学者，我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采访。
1: 在日本确实有些人在歪曲历史，但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会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
0: 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得让孩子将来都能知道真实的历史。
1: 嗯，我会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吧，不打扰您了。哦，对了，这几张照片我想送给您。
0: 这是照片上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抗联第三路军的，老李，
1: 哦，
0: 老肖，这是陈大姐，
1: 哦，
0: 陈大姐还教过我呢，说老在河里泡着就不容易来例假，当初我们这些女兵都是这么干，后来就再没见过他了，可能都留在那片密林里了。这张照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1: 这是我在一个日本随军记者的遗物中发现了2000多张未公开的照片

0: 抗联第三路的这几张，我特意洗出来带给您，
1: 谢谢。我还想求您一件事儿。
0: 求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1: 我想让你帮我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
0: 那可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人物。
1: 我头一次看到将军，还以为他是个没成年的小孩呢，只有1.62米的个头，但是小鬼子都怕他。他瞅两眼地图，就能挑中一个适合打伏击的地方，去了一准好使，给鬼子打得鬼哭狼嚎的。
0: 当时的关东军都知道，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他一直是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在到处悬赏赵尚志的人头。
1: 我就是想拜托您这件事儿。这张毯子是梧桐河的老乡送给我的。赵尚志将军被暗算中枪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毯子裹着。这上面是将军的血。周周，这么多年了，还能看得到。将军的母亲知道他牺牲，已经是15年后的事儿了。当时他手里还攥着正在缝的棉衣，这嘴里就念叨着：“我儿身子凉啊。”帮我们找找吧，即使这颗头颅碎成渣，我也想把它接回中国来。我得给将军，给所有抗联战士们，给他们的亲人一个交代。
0: 阿姨，我想办法试试看。
2: 回到日本，山崎之子尽力在历史的废墟中打捞真相。很快，他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参与杀害赵尚志的日本军官东城正雄现在依然健在。他会不会每天被同一个噩梦反复凌迟？带着心里的种种疑问，山崎敲开了东城正雄的大门，冰封了几十年的秘密即将浮出水面。
0: 你好，我是之前打电话过来的山崎智子。
3: 你终于来了。
0: 嗨。
3: 他们不让我提起在中国的事，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机会了呢。
0: 我也没想到能够找到您，真的是太幸运了。您还记得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吗？
3: 记得，那些画面每天都在我的眼前反复出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有多么的不可饶恕。我当时好像变成了一个魔鬼，如果有机会，我想亲口跟那些抗联战士，跟东北的百姓谢罪，谢罪。
0: 这次我来，是一位抗联老战士拜托我寻找赵尚志头颅的下落。
3: 那是我这辈子

0: 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我记得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直没有闭上，肠子从伤口流了出来，血流干了才牺牲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了庆功会。
1: 干杯！
2: 武士们，弄死了大匪首赵尚志，大家辛苦了，来把清酒倒满，大家集齐的庆祝吧。
3: 谢长官，谢长官。
2: 哎，你们看到他最后断气的样子没有？8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治疗，眼睁睁的在那里等死，痛快，真是痛快。
4: 董事长，他咽气的时候瞪着两个眼珠子，差点给田中吓尿了。
2: 没出息的样子。田中，
5: 嗨，
2: 你去把赵尚志的尸体抬上来，绑在架子上，让他看着咱们喝酒。
5: 我不敢。哎，他还睁着眼睛呢，他们说被赵尚志看一眼都得死。
2: 马哥，他走石头了，怕什么？快去。
4: 董丞相，来，我敬你一杯。除掉了大匪首赵尚志，你功劳大大的。哎呀，
2: 这个赵尚志动也动不死，打也打不服，整个满洲的各警备机关一直在悬赏抓他，出动了上万人，就是抓不住。
4: 幸亏你在他的身边安插了特务刘德善。在他背后给他放了2枪。董丞相，你把赵尚志的头送到关东军司令部去，让梅津梅之郎先生看一看咱们的战功。
2: 干杯！干杯！庆功会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我们砍下了赵尚志的头颅，又在松花江上凿了一个冰窟窿，把身体扔了进去。
6: 东北人都说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赵将军一生打了100多场仗，没想到最终会失身分离，睡在冰冷的江水中。
2: 赵尚志的头颅从佳木斯运到长春，又在伪满军政办公室里又存放了3天，开始散发出腐烂的气味。关东军司令部说让把头颅焚烧。就在这时，长春波若寺的谭虚法师匆忙赶到，恳求能将头颅安放在寺中。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6: 波若寺。
1: 得知这一消息，山崎之子立即写信联系到了李敏。李敏没想到，这么多年，其实将军一直没有离开这片土地。他感到般若寺中，可如今的般若寺早已经不是曾经的模样，谭虚法师也早已作古，无人知道头颅的消息。
6: 将军，你真的在般若寺里吗？你自己在这儿冷不冷啊？我们找了几十年了，现在好像离真相很近了，他就是找不到你。当时咱们抗联的战友好多都不知道牺牲在哪儿了，连个墓地都没有。将军，鬼子被咱们打跑了，我想让你也看看今天的胜利。
1: 秋风把银杏叶吹得哗哗作响，李敏摸着斑驳的砖墙，总觉得赵司令的头骨就埋在哪个墙根下，自己已经离真相很近了。就像当年在雪窝子里埋伏，明明听见鬼子的皮靴声近在咫尺，可眼前只有白茫茫一片。转眼到了2004年，一位军旅作家走进了般若寺，他仔细打量着寺院的每一个角落，遇到僧人香客就上前询问几句。他也是为失踪了60多年的将军头颅而来。
7: 我们经常来上香，还真没看过这般若寺里有抗日英雄的尸骨。江作家，谁告诉你这里有尸骨的？
8: 这件事我关注了很多年了，查阅了上千部资料，在日本战犯的忏悔书中发现了线索。
9: 那鬼子说的话能信吗？万一是骗人的呢？
8: 那我也要试试啊。
7: 江作家，这位将军是您什么人呢？对您一定很重要吧？
8: 赵尚志将军对我对你都很重要，东北11支抗联队伍有5支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立的，没有他和其他的抗联战士，就不会有今天的安宁生活呀。
9: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非得找他干啥？
8: 我得给抗联忠魂一个交代。英雄的名字或许会淹没在风雪里，但绝不会消失在历史中。
9: 哎，果慈师傅来了，你去问问他。
8: 啊，果慈师傅，您有没有听说过谭虚法师把抗日烈士赵尚志的头颅埋在哪里啊？
10: 本僧来此院才4年，没听过院内埋有头骨啊。
8: 果慈师父，能否再帮我问问寺院里的其他僧侣？
10: 哎，昨日寺院施工时倒是挖出了一颗头骨。
11: 师父，您说的是昨儿个挖出来那个脑瓜骨啊？啊，那是有一个，我昨儿个挖地基的时候刨出来的，就在那墙根底下。
8: 哎，真的吗？快让我看看，或许就是赵将军的头颅啊。
11: 将军的头颅？哪能呢？那将军不得人高马大的？昨天那小脑袋瓜不大点儿，一看就是个女的。
10: 而且已经送到净月潭的山林里埋了。
8: 啊，一定是他，麻烦带我进山。
1: 在僧人果慈的引领下，江作家和从哈尔滨闻讯赶来的黎明等人，在一片遮天蔽日的松林中找到了头颅的掩埋地，找到赵尚志头颅的消息不胫而走， 有人质疑，随意挖出的头骨怎么能证明是赵尚志的呢？头骨上的一条深深印记说明了头颅的真实身份。
12: 炸开了，快，趁小鬼子没上来，能搬多少搬多少。
13: 队长，
14: 快，
13: 小日本在东兴城里囤了不少东西啊，
10: 整这点粮食，这都不够咱们队伍吃到下个月的。
12: 先把这些拿回去，再想办法。
13: 哎，老周啊，你把马上的小米很结实的，要没料就拿你的皮带抵战。
10: 拉倒，我皮带早吃没了，没看我拿绳绑的裤子。
12: 啊，行了行了，你俩别磨叽了，赶快麻溜走，小鬼子很快就会发现的。
13: 哎，队长，鬼子上来了。
12: 小金子，你和老周带伤员和物资先撤。
13: 是。队长，你看，黑压压一片。
12: 娘的，从哪儿冒出这么多鬼子？快走！
10: 你们先走，那边那个黑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东西。
12: 行了，别要了，你把粮食送到那边的山头，就有弟兄接应了。快！

0: 鬼子，老子给你准备了棺材板，小金子动弹球。
1: 老周走啊，那就会好了，
0: 你们快撤，
1: 拉倒了，撤。队长，队长你快来啊，老周肠子扎出来了。
0: 老周，
2: 金子，你看看那驮着粮食的马跑远没？我刚才使劲抽了一鞭子，老马识途，但愿他能翻过山头往营地跑。
0: 老周，老周，小金子趴下。金子，九点钟方向还有喘气的没有？
1: 没了，队长，全没了，鬼子的几发炮弹一炸，兄弟们全趴地上了，没几个喘气的了。队长，脸上全是弹片。
0: 行了，别嚎。小金子，快帮我把这个弹夹塞进去，快。
1: 队长，你左眼有弹片进进去了。
0: 行了，别婆婆妈妈的，快点。
3: 我主就上心上一万大洋。
4: 小鬼子算数不行啊，老子这颗脑袋只整个三江省。
1: 大众指挥官了，队长，脖子！
0: 小金子，挡住我的眼睛！
5: 是。
6: 在这次与日军的对战中，赵尚志左眼眶下被弹片击伤，以致左颧骨留下深深的月牙形伤痕。
7: 您好，您送检的头骨公安部已经进行了鉴定，人类学检验报告2004公务证件字7994号，结果是送检颅骨为男性，年龄为33.4岁，身高为162厘米，左眼眶下缘中部有一陈旧性骨伤，牺牲前力气所致，左眼下有陈旧性骨伤修补痕迹，埋藏时间约在数十年间。
8: 是赵将军，是他，62年了，将军。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王静婷。废纸盒变身收纳箱，旧衣服做成环保袋，垃圾分类还能玩创意，快来试试吧。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10: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9: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杨靖宇英雄气概惊天地，在抗联史上写奇迹。他是吃草根吞棉絮，一人双枪战全敌。他的故事写成了电影电视舞台剧，那是好戏连台把人迷。您要问哪部好戏更传奇呀、啊、哎，且听广播剧一节话树皮。
1: 2019年春季，一支大学生寻访团来到了位于吉林省靖宇县保安村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处。为期10天的重走抗联路活动将在这里圆满落幕。
2: 同学们，这里就是杨靖宇将军殉国处，大家到这里来集合。
3: 哎，来了。
4: 好嘞，
5: 来了，
6: 集合集合，
7: 马上马上
8: 马上。
9: 姑娘，
2: 哎，
9: 我咋听说你准备申请咱们县里的选调生呢？啊，
2: 是的，张书记，我决定了。
9: 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父母商量一下啊。
2: 活动结束，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9: 还打啥电话呀？我看呢，你可以当面说嘛。
2: 当面说？
9: 对呀、啊，你看，那是谁？
2: 哎，爸，爸，
10: 永明。
2: 哎，爸，
9: 往回家，您辛苦了。
10: 哪里啊，张书记。我是特别愿意和年轻人交流的，我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反馈啊。
9: 同学们，现在啊，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了。担任今天向导和讲解员的是特别从河南专程赶来的抗联精神研究会会长杨靖宇将军的孙子，哎，也是咱们团里马永明同学的爸爸马承志老师。大家欢迎。
11: 欢迎
12: 欢迎
13: 马老师。
10: 同学们好啊，对于抗联将士们事迹的挖掘，精神的提炼，那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儿啊，我愿意和大家伙一块儿学习。那现在请移步到纪念馆里吧。
2: 走，咱们跟上。
9: 走，
2: 好的。
14: 哎，这边这边
2: 走。
9: 哎，永明
2: 啊，
9: 你和你爸爸一个是巡访团的成员，一个是讲解员，在这儿会师了。
2: 他来我也不知道啊。
15: 我看呐，他多半就是为你来的。
9: 咱们听听，到底是老马讲的好，还是小马讲的好。
10: 1940年，东北抗联走进了历史的最低谷时期，当时的指战员从4万人锐减到了2000人。8月23小年的这一天，杨靖宇率部在东双垭沟遭到了袭击，身边只剩下60个战士。第一路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我们凝望这张行军地图的时候，仿佛能透过它看到80多年前那些跋涉的身影啊。
16: 喂，同志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17: 诸位班，怎么了？
16: 密营被敌人烧毁了。
17: 啊，这密营们，
16: 我这没找到一粒粮食啊！
17: 怎么会这样呢？
16: 这咋回事呀？
17: 一定是叛徒程斌告的密。蒙江县70多个密营被毁，弹药、棉衣、药品都没有了，现在连粮都要断了。哎，司令员来了！
18: 司令员！
19: 同志们，敌人打的是我们的后勤，而我们打的是敌人的后方。东北被视为他们侵略的大陆跳板和生命线，而抗联已经对他们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我们呢，是为了让敌人更难，敌人越难受，抗联越应该坚持下去。
16: 对，但是司令员呐，咱们现在就剩下60个人了，伤员还占一半，但现在 那光蒙江县的敌人就是咱的几十倍呀，这可咋坚持嘛？
19: 文帆，你一直在司令部跟我的警卫员，还是头一回赶上打这么硬的仗，你怕不怕？
16: 怕，我怕当亡国奴，我不怕牺牲。
19: 哎，好样的！只要我们不怕牺牲，敌人就会害怕我们。抗联多坚持一天，就能牢牢牵制住敌人的几十万兵力，就能震撼敌人内心，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减轻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压力。所以咱们一定要战斗到底。
3: 是，
4: 战斗到底，
5: 战斗到底，
6: 战斗到底。聂东皇，
7: 走，
19: 你带几个战士去刨些草根和树根来，我们看看怎么把今晚对付过去。
7: 是，
19: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休息后转向新开河牧场，到那里去找粮食，伺机歼敌。
3: 是。
10: 从这张地图啊，大家就能看出杨靖宇将军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一直是在蒙江县内不断的行军战斗和突围，直至壮烈牺牲。蒙江县也是因此才改名为靖宇县的。哎，提到改名啊，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知道杨靖宇这个名字其实是将军的化名啊。
9: 嗯，他的真名应该叫马尚德，河南确山人。
15: 哦，对，他在担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的时候还被叫过张大个子呢，那是因为他身高足有1.92米。
9: 他能在漫天大雪中健步如飞，站在山上啊就像一棵高大的白桦树，在蒙江县最后一个月辗转数百里，敌人就是抓不住他。
10: 好啊，看来你们的功课做的都很足啊。
9: 马永明啊，在我们巡访团里被叫做抗联问不倒，哎，这些啊都是他告诉我们的。
15: 可是杨靖宇这么勇武过人，又是级别这么高的将领，

0: 为什么最后还是牺牲了呢？
1: 这个呢，也是我们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我们不妨带着他去寻找答案。来，请大家看看这个展柜，谁知道盘子里是什么呢？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碎屑，或者是什么植物的纤维。哎，马耀明，你看看。
3: 啊，我看看。是桦树皮？
1: 对，更确切的说是捣碎的再熬煮过的桦树皮。
0: 啊，这是用来吃的？
1: 是啊，鸡爪顶子突围战后，杨靖宇身边的战士从60个人变成了30人，粮食问题没有解决，而敌人追兵的压迫和寒冷天气的威胁却与日俱增了。杨靖宇率部连续奔走于新开河牧场、杜家趟子、西北岔子，时间到了农历大年30那天。
4: 董华，董华，
5: 哎，
4: 叫战士们都把狗皮褥子铺在那条土坎子下面，每3个人睡在一起。
5: 哎，司令员，司令员，你看你得了重感冒，睡在这雪地里，怎么能吃得消啊？哎，
4: 我没事儿，一把雪就压住了。你看，
5: 哎，你，哎，司令员，司令员，这点火就得让敌人发现，这生病了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司令员，慢点，慢点。
4: 哎，董华，我想起来了，董华，
5: 哎。
4: 把这小半片马皮给大家切开嚼嚼。
5: 熬马皮汤剩下的？
4: 哎，今天是除夕夜，咱们一起把它糟了。
5: 哎，好。
6: 小念，你倒是吃啊。
5: 啊，不，我们不吃。司令员，你留着吃吧。
4: 我这儿还有呢，大家一起吃，快吃！
5: 好，来，咱们一人一小块，大家拿好啊，都拿好。
6: 司令员，你也吃啊？
4: 我吃呢。
7: 哎，你吃的是？哎，你们看
5: 啊，
7: 司令员。吃的是昨天熬的桦树皮，
5: 来，咋回事？咋回事？司令员，
7: 这么的，
5: 你得吃啊，司令员。
4: 哎，别看这桦树皮外皮硬的像鞋底儿，哎，这里皮捣碎，煮成糊糊，就成美味了。
7: 司令员呐，我们都吃好几天了，这吃多了。上厕所都费劲呢，走路都打晃。
4: 没事儿，等突击队带着粮食回来，咱们啊就能吃上饱饭了。
7: 司令员，
5: 哎，司令员，于伦副队长回来了。
4: 怎么就他一个人？他负伤了，快去把他搀过来。
8: 是。
9: 老于，
10: 副队长，
9: 老于，
5: 副队长，
4: 快，快给他包扎一下。
5: 司令员，我们努力掩护悲凉的同志，敌人也击中火力射击他们。
4: 啊，
5: 有的人中弹了，都不舍得把粮袋子放下，还拖着往前爬呢。15个战友，连30都没过去，粮食也没。

0: 我们掩护你们。
1: 不，司令员，
0: 死！
2: 对，
3: 我们不走，
2: 不走，
3: 不走，
2: 不走，
3: 要走一起走。
0: 没有粮食，一起行动，只会全军覆没。少年铁血队都是13、14岁的孩子，是咱们革命的火种，必须保留下来。趁着今夜大雪前走，就不会留下痕迹。
1: 司令员，
0: 走！
1: 可是你们
0: 走，不要再犹豫了，执行命令。
4: 是。少年铁血队，准备出发。
0: 记住，只要有一个人活着，抗联就还在；只要有一个抗联战士在，就要战斗到底。
4: 是，战斗到底！
5: 战斗到底！
6: 战斗到底！
7: 正月初五这天，杨靖宇又让地方交通员接走了几名受伤的战士，他身边啊就只剩下警卫员聂东华、朱文范两个人了，只能是靠吃棉衣里的棉絮充气了。战斗当中，杨靖宇左臂中枪，两个警卫员也相继牺牲。正月十五，杨靖宇一个人来到我们所在的三道崴子。现在请同学们随我到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去凭吊和缅怀烈士，我们在那里给大家讲解杨靖宇的最后一次战斗。
0: 永明啊，
8: 哎，
0: 这次重走抗联路活动啊，你们爷俩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啊。
8: 张书记，您过奖了，宣传抗联精神和事迹是我们家的传统。
0: 但是我咋听说你所在高校的同学们都不知道你的身世啊？
8: 啊，是这样，除非需要以烈士后代的身份宣传讲解，我家人都不会主动提起这件事儿。从小长辈就教育我们，不能以英雄的后人自居，像太爷爷一样隐秘身份，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吧。
0: 哦，哎，对了，听你爸说，他这次来还有一件家事要办。
8: 嗯，什么事儿啊？
0: 他没跟我说。
8: 哦。
7: 同学们，1940年的2月23日，200名敌人包围了杨靖宇，就是在这棵树下。5天5夜没有进食的杨靖宇强忍着疼痛，双手持枪迎敌。敌人几番劝降没有用，却下令发起了猛烈的攻击。4时30分，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部。杨靖宇将军就在这里壮烈牺牲了。
9: 杨靖宇临终时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吗？
7: 没有，但是他始终坚守着战斗到底的信念。在汉奸劝降他的时候对他说，满洲国对投降的人是不杀的。他曾回答过一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可以视为他的临终遗言。
9: 像杨靖宇这样一个战神，如果能得到一口吃的，他肯定能继续作战，消灭更多的敌人。
7: 是啊，同学们，杨靖宇殉国地也是本次大学生重走抗联路的重点。我想只要我们把抗联精神传承下去，这就是对杨靖宇将

对亲亲万万个抗联烈士最好的告慰啊！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同学们，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是东北抗联将士崇高精神风貌和高尚思想品格的集中体现。现在请各位同学到杨靖宇塑像前集合，我们共同诵读东北抗联精神，并举行宣誓仪式，这也是本次活动的闭团仪式。

0: 永明啊，
1: 哎，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爸，我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0: 那好，我呢，要和你说一件事儿。
1: 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
0: 你先说。
1: 啊，爸，你先说吧。
0: 好，这次来之前呢，你叔姑姑委托我把这个给你。
1: 桦树皮，
0: 这块桦树皮是1958年你爷爷来东北扫墓的时候一位抗联老战士送的。他说呀，当年杨靖宇将军就是吃这个和敌人打仗的。打那以后啊，这节桦树皮就成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宝贝啊。
1: 我知道他曾经跟着爷爷上过他工作的火车，跟你上过自卫反击的战场。这块桦树皮太珍贵了。
0: 你这次主动报名重走抗联路，在毕业前回到你太爷爷牺牲的地方，我们都认为是时候把这块桦树皮传给你们这代人了。无论你以后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希望你无愧于心，无愧于家，无愧于国。
1: 嗯，爸，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准备向学校提交选调生申请，我要留在这块土地上继续战斗，就像太爷爷那样。
0: 把你太爷爷生命的终点作为你开始担当重任的起点。好啊，永明，好，我们都支持你，这也将是你太爷爷最大的安慰啊。
1: 太爷爷，
2: 我很快就回来。
3: 5个月后，马永明再一次回到了靖宇县保安村，以大学选调生的身份就任村支部书记助理。1年后，马永明的父母也搬到吉林省定居。在杨靖宇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新故事正在被不断地创造着，流传着。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5: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6: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宝洲在抗联特有知名度，他光照白山有亮度，他特别热爱军帽上面的红五星，对红星认识有高度，对红星理解有深度，对红星感情有温度。您要问这个红星到底是什么红度，哎，且听广播大剧红话术。
1: 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陆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1939年的一天，第二陆军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打县城的鬼子据点，敌人的增援越来越多，打援的部队越来越困难。兄弟部队的李东哲和战士许文栓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一处掩体中。
2: 喂，人无能啊，这仗大的退也退不回来，冲不上去，被鬼子给堵在这了。
3: 哎呀妈呀，说啥呢，听不懂呢。不是班长啊，你下来点，小心鬼子打冷枪。
2: 这么愣，你说什么愣？哎呦，你们算
3: 说话太费劲了。哎，我倒手榴弹就爆炸了。
2: 什么手什么？
1: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滚进战壕，一脚把手榴弹踢了出去，迅速把李东哲压倒在地上。
3: 喂，行啊，大个子，你新来的吧？
4: 哎，
2: 啊，你救了我一命啊，大个子！
3: 我跟你说，你们可算上来了，我跟班长李东哲都窝在这儿了。这小鬼子啊，又是炮弹又是手榴弹的招呼我们呢。
2: 哎，大个子啊，这枪这枪会打吗？会打吗？
4: 啥？
3: 大个，你过来来
4: 啊，
3: 过来。他吧，朝鲜族的，汉语不咋好。
4: 哦，
3: 哎，你是不是汉族的
4: 啊？我是云南的白人。
3: 哎，这算白扯啊，还来个白人。你说说咱仨啊，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你说这互相说话能听懂吗？
4: 哎，我会说汉语，他比划的是机枪
3: 啊，
4: 问我会开机枪吗，叫我掩护呢。
2: 哇，一大个子
4: 鬼子火力太猛，咱们冲不上去。打仗啊，不能光有热血，还得动脑子啊。
3: 那咱还打不打据点了？
4: 哎，当然要打，还得打个大的。
2: 哇塞，大个子，你心够大的，这仗打得半气不落的，你还在这里，在这里吃吃喝喝上了。
3: 就是，
4: 这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天马上就黑了，咱们原地待命，等鬼子放松警惕，咱们再揍他们。
3: 这家伙的，哎，你倒是稳得住。哎，大个子，我知道你打鬼子之前是干啥的了。
4: 啊，干啥的？
3: 木匠。
2: 木匠。你怎么看出来的？
3: 就是木匠吧，才把这烟卷啊、铅笔呀、哎夹在耳朵上。
4: 哎呦，观察得很仔细啊。哎，天黑了，来，你配合我一下。
3: 啊，咋配合？
4: 来来来，把手榴弹都拿过来。我说扔，你就往咱们左边扔一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知道吗？
3: 瞧好吧。
4: 扔，
3: 走你！

0: 转把手榴弹用力投掷出去，一声爆炸，鬼子的机枪哒哒的射击，大个子赶紧就着爆炸的火光记录下来。
1: 往右边扔，
2: 你炸死你！什么算？你到底挺碎的，你们这是在浪费手榴弹，还听谁？
3: 那关键是人大个子说的话我能听懂啊。
1: 哎，兄弟，心疼手榴弹了吧？这几颗手榴弹报废的值。查清楚了鬼子的火力点，一会儿部队发起冲锋啊，得先拔掉了他们的门牙，把他们连窝端喽。
4: 啊，哎呦，好家伙，妈，大个子，你能写这么多字啊？
1: 是啊，
4: 文化人啊你是。
1: 哎，不算文化人。兄弟，你也可以看书写字啊。
4: 哎呀，拉倒吧，这我一看字啊，就感觉像是那个一群小蝌蚪啊，这雇佣雇佣的往我脑瓜仁里钻呐。
2: 哎，大哥字
5: 拿过来我看看。啊，你都记得是啥东西？
1: 哎，能看懂吗？
5: 啊，红腮大旗高举起，什么什么什么三岁前，
4: 咋样？我汉语念得还行吗？
3: 班长啊，可以拉倒吧，啥也没听明白。哎，你念的稀碎啊。啊，
1: 这个呀，是我写的《红旗歌》。
4: 大个子，哎，这回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
1: 啊！
4: 你不是个木匠，你是算卦的。
1: 嗨，你根据什么说我是算卦的呀？
3: 哎，你看啊，你看，这仗还没打完呢，你就把结果给说出来了。
1: 哎呀，不过你说对了，我还算准了，这个鬼子据点不简单。本来我们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着打一打，结果他们拼命守着，还有增援的队伍越来越多，连省城的鬼子大部队都开始行动了。你们说，为了这么个小地方，这都不正常。这里经常进进出出一些卡车，卡车上都装着大木头箱子，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咱们这回啊，捞着一条大鱼了。
5: 你说这里是小日本的军火库？
1: 嗯，
6: 总指挥，你咋又摸到前沿来了？这里危险！
1: 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鬼子的火力点都摸清楚了，那这个是图纸，方位都标记出来了，赶紧叫咱们的山炮瞄准了鬼子，狠狠地揍！
6: 是。
5: 啊，他说的他是谁？
4: 他说他是总指挥
5: 啊。
7: 你是周保中？
1: 对呀、啊，你们是兄弟部队的吧？好样的，打得不错。
5: 啊，你是著名的白字将军啊？鬼子可是身上一两肉一两筋啊！
4: 嘿，我说嘛，这一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呐！
5: 哈，要不你刚才你还说他是木匠，他是算卦的呢。
4: 哎呀，班长，这不是这视线不好吗？再说了，就总指挥爬到最前线上，这谁能想到啊？
1: 大家准备，等着咱们的炮打完，就跟着我冲上去。
7: 是。
1: 各位兄弟，要不是日本鬼子亡咱们的国，占咱们的家，谁愿意流血杀人？老少爷们，咱不能忍！
8: 不能忍！
9: 不能忍！
10: 不能忍！
11: 不能忍！
1: 今天，咱们跟小日本鬼子拼了！

0: 炮声过后，周保中一马当先带队冲锋，抗联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进。这次战斗，敌人的军火库被成功端掉了。
1: 这仗打得真痛快。
2: 就是啊。
3: 鬼子的军火库都被我们给炸了。
1: 是。
4: 你那口琴你把这整一段啊。
5: 整一段。
6: 整一段。
5: 行。
6: 整
5: 一下。你怎么整一段。
7: 总指挥啊。哦，还以为你是普通的大个子呢。想不到啊。
8: 这次大捷啊，全靠了咱们联合作战呢、啊、没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我们是打不掉鬼子的嚣张气焰的。
9: 报告。
8: 哎，
9: 报告，手脚的武器装备和物资清理完毕。
8: 好家伙，这次胜利真是雪中送炭呢。 啊
10: 报告总指挥，我们的部队要开拔了。
8: 哎，等等，东哲班长，
10: 到。
8: 你们连队消耗也很大，这样，缴获的武器装备，你们可以随便选。
9: 啊啊！不是，
10: 总指挥，这可是咱们的家底儿啊！
8: 哎，别舍不得，都是打鬼子的队伍。东哲同志，我说的是真的。
10: 总指挥，总指挥，谢谢。谢谢。
8: 不客气不客气啊。同志们，我要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开始，所有人必须学会至少一种其他民族的语言。
6: 打仗就打仗，咋还学习别的民族语言了？
10: 我同意，咱们朝鲜族战士有时候传达命令，韩族兄弟听不懂，耽误事啊。
11: 那可不，那手榴弹都听成手啥电了，那是连比划带踩，那相当费劲、啊、
12: 就是嘛，蒙古族的话如果用汉语解释不清楚，那战场上会出乱子的。
13: 我说的俄语你们听不懂我也急。
8: 所以说呀，这抗日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事。语言不通怎么并肩作战呢？从今天起，每天训练后，互相教语言。
11: 那，哎，班长，我先跟你学学朝鲜话吧，这不然我都听不懂你说的啥呀。
12: 那我来教大家蒙古族的语言吧。
8: 好，不管是哪个民族啊，只要打鬼子，咱们就是一家人呢。啊。
14: 对对对对

0: 冬天，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极度严寒中作战，东北抗日联军官兵仅穿着单薄的军衣，在雪地里宿营行军。官兵的脚趾被冻掉，有的一觉醒来就成为兵人。没有粮食，树皮、草根、牛皮成为官兵的美味佳肴。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战斗之惨烈，无法用一个艰苦卓绝来形容。
1: 保重，你还没睡啊？
2: 啊，哎，你也别忙活了。
1: 越冬的棉衣还没着落，这晚上睡觉，战士们就在大雪堆里挖个坑，架上松木烧。你说每天就靠烤火活着，这向火的一面烤热了，这另一面又冻透了。
2: 唉，叫战士们受苦了。可恨的小日本鬼子，他们做了多少孽？
1: 岁数大的战士扛不住了，饿死冻死的战士越来越多。为了少牺牲几个战士，我们被服厂必须连夜加班。
2: 是啊，大家把值钱的东西都变卖，购买了布匹和棉花，真是对不住大家。
1: 保重，你别自责了。

0: 兄弟部队的日子也难挨啊，这些棉衣能救一个是一个吧。哎，这是我的一件大衣，明天也送出去吧。
1: 总指挥，你就这么一件大衣不能送？
0: 哎，非常时期救命要紧，只有保存力量，我们才能跟小日本子好好的干一场。
2: 姐妹们，
3: 哎，
2: 咱们的战士正在冰天雪地里跟鬼子打仗，大家加把劲儿，多做棉衣救亲人。
3: 好，
4: 哎，好，
3: 放心吧。
4: 放心，
3: 放心。
0: 周铁柱，把颜料交给王一之同志。
5: 是。
1: 一之姐，这是红颜料，总指挥说越是艰苦，咱们的部队更不能少了士气，红五星必须染红，戴在战士的军帽上。
2: 天哪，这冰天雪地的，你们从哪儿得到的颜料啊？
0: 就地取材，在林海雪原的高处有红桦树，我叫人把树皮切下来熬制成红颜料，这样咱们的军帽上的红五星就精神了。咱们的这颗红五星啊，连着延安的宝塔山呢。
2: 我现在就把五星染成红色的。
6: 喂，总指挥，护送棉衣的行动我也要参加。
7: 带我一个，我能跟兄弟部队的老外对话。
0: 好，我们呢明天夜里出发。
2: 哎呀，这红桦树的颜料洒了，包装还剩下两颗五星没来得及染红啊。
0: 没事，我告诉他们也去找红桦树就可以了。来，这两颗五星我装在兜里。
8: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抗联一样，无论是军官干部还是普通士兵，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配给同样的给养，都要面对着饿死、冻死、战死的威胁。他们是最可敬的人。

0: 大家伪装好，看探照灯扫射过去，就快速匍匐通过。动作要轻，一次过去三个同志。
1: 好嘞。
2: 阿里阿奴，道路你封死，都是鸽子这么可怜的。
3: 是。
2: 提醒你，临时扫射，尤其是凌晨，可谁也不要。

0: 我们成功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1: 真好，兄弟部队又棉衣御寒了，咱们联合起来抗日，一定会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哎呀，
0: 保重， 你中弹了，我看看。
2: 一之前你看，总指挥的血把五星都染红了。
1: 这不正好吗？红花说的颜料不够了，这回啊都红了啊。
0: 你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1: 我真没事。啊，对了，我得把红花说的事记下来。
2: 总指挥，你这是在写什么？
1: 我在写日记，把这些难忘的战斗场面都记录下来，留给将来的人们。
3: 保重将军，真英雄，胜过昔日关云长。
1: 一枝，别哭啊，你看啊，我们有多好的战士，他们不但要与鬼子汉奸斗争，还要与零下三四十度的寒冷天气斗争，他们的付出我们的后代会记得的。
0: 我明白了，所以你才会冒着敌人的炮火记下那些战地日记，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忘记我们的，他们会记住这伟大的抗联精神。

0: 同志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不受欺辱，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手尽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五。
1: 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2: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5: 让沟通成为艺术。
1: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

0: 治百病消，
1: 若
0: 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Hey yo baby, love you so easy, yeah, so beautiful.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橘子柔美小主持人空城瑞。老人会迷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耐心指引或联系警察。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
9: 作为孩子百灵鸟。那我们首先要请身边的两位老主持人来做先来。
10: 我今年10岁了。
9: 嗯，十。还有，
10: 大家好，我郭百晨，今年9。
9: 好，那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的校外十分附小的两位老师，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十分附小的音乐老师卢老师。
9: 卢老师啊，这位呢？
11: 校外十分附小的吴老师。
9: 吴老师，两位老师。掌声欢迎。好，今天我们这么多人，介绍一下是谁呢？帮我介绍一下。
11: 好，我是校外十分附小的团的孩子们。我们和于2011屡次在我们的实施式合唱比赛、泉州市合唱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9: 哦、
11: 平时我们都是课后服务的师们，你自己课后服务的时间喜欢、
9: 哦、你们喜欢吗？他们真的而发自腑的那深处的对话哈，我是真的喜欢唱歌，
11: 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了。
9: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1: 让孩子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面。
9: 嗯，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了学校，看到你们精神明非常，是不是要一首歌曲？你们要不要唱歌？
12: 要、
9: 我觉得这样哈、啊，我们请把镜头给到每个孩子，因为他们都是面带微笑，看着我们很开心哈、啊。之后呢，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赞，同时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节目。来，大家各位，我们打一首好不好？哇，每一个人。哇，好这帅不帅？好，那先听是来怎么去学主和相似的
11: 发这些
9: 时候。耳朵听一听他们的表演，听一下，坐好，
12: 坐好，
9: 好，来，老师和孩子们，啊，这个地方，可以吗？我放，可以，我们这个。看到 什么吗？我们朋友阿志朋友让

0: 哇，我们掌握给自己哈啊！其实刚孩子们的时候，说实话，老师那之后有一种感动，莫名的感动，就是孩子们脸上释放出的笑容和内心深处对音乐、对生活的热爱，让我的很，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给。声线吗？那我们呢也什么时候比赛啊，老师？6月10号，我们在6月10号的时候考成，然后胜利好不好？好吗？有太棒了，太棒了！那群就是这个鸟，这个是请老师呢帮我们选。几个小朋友来学学唱歌，好，我们老师下，那是在直播过程当中都是在看，我们现在1400赞了，然后还有人说哦，好棒，收音机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直播中心的信号，然后呢可以观看，好多人在点，感谢各位，我们请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点点是朋友。来，老师帮我选取几个豆吧。好，还录的哈，三个声。高声部。下午，你看我脸上的汗很多，孩子们呢，有些孩子们太热，你们热不热？所以呢，他们脸都是唱的突红突红，但是唱的时候精气神还是很足的哈。来，我们这样，请老师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小房间，然后一起来学习音乐，好不好？加油！到5楼，好，来，你们拜拜。老师们到5楼，来，走吧，我们到5楼，边走边聊啊。特别棒，是
1: 好，谢
0: 我刚
1: 谢。
0: 刚在，是木，那种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知道他们唱歌以后是还是怎么样？
1: 我们是一定要基础，然后
0: 哦，
1: 在的训练基础的，
0: 是，
1: 的打，所以小朋友他一定要是热爱，他们也是报名参加
0: 自愿
1: 的。
0: 报名。
1: 对，当然我们也会挑选。你要来我们的，因为我们需要力量。
0: 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开办的特色，开始合唱。
1: 我们是2017年这个
0: 一
1: 学校
0: 七，
1: 之后，因为老师，所以我们就因为那个很不容易，有这个。
0: 其实最主要是我觉得人多，你还。
1: 是
0: 你
1: 是，
0: 不小规模赛制，那可能是十几个孩子，60几个孩子，平时组织他们难不难？
1: 有时候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非常的支持。
0: 是是
1: 对，
0: 是，
1: 因为
0: 我
1: 他
0: 们
1: 们有时候用到一些上课的时间啦，有时候没有办法，但都
0: 这
1: 很支
0: 个
1: 持。
0: 包括我们这次来这个蔡副校我们，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其实也会关系到，比如说跨课的老师的时间。
1: 是
0: 他
1: 是，
0: 们要协调和协商，对不对？
1: 对对是的，然后小朋友回去也要把功课再补上，这 是比较实在的
0: 这
1: 问
0: 个还
1: 题。
0: 是，让我想到了我的合唱团，然后那个时候充满着快乐的时光啊！来，我们到了是五
1: 对，我
0: 楼
1: 们
0: 的，
1: 到的是5楼的音乐教室。
0: 好啊，这是我们的音乐教室，
1: 我们的音乐课来做比较。
0: 可以。这是另外一个教室了。好，
1: 来，我们搬椅子，好，
0: 来，我们自己
1: 来，
0: 动手
1: 搬椅
0: 吧，
1: 子。
0: 自己动手。好，我们好多人正在点赞哈，现在是5300多赞了。小点赞，我们那拍会更好看一点，都没关系。
1: 开关。 来了，往这边站。
0: 可以，您挂个话筒。对。坐吧，坐吧，没关系，都可以坐，都可以坐。那今天呢，我们是小小的音乐课堂，老师来教唱歌。因为唱歌呢，是不是得先练声啊？是得怎么啊？我们当好孩子来听课好。

0: 的团成员其实他们都是有通过筛选的，因为我
1: 哦，
0: 们唱团最主要把音准唱对。那我们
1: 嗯嗯，
0: 人可能是还没有学过唱歌
1: 慢慢
0: 的，
1: 来，没关
0: 对，
1: 系。
0: 我们可以小声的先跟着大家的声音。
1: 好。
0: 你在一个团里面，你发现自己音好像没有跟上的时候，先小小声，多聆听音准，再发出声音啊！加油！

你喜欢唱歌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唱歌吗？也不怎么喜欢。那没事儿，我们一起来，老师带一下，我来听一听他们怎么样哈。来，准备。

0: 真
1: 奇。独了欧巴桑。
2: 拢无咧惊，拜啦。
0: 诶，走，提起状态。把你的人兴奋起来，我们歌唱是一个舞台的这种感觉的，你的人要兴奋起来。嗯。

对，身体的这个乐器要让它通畅。你如果你把你的后舌根抬了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管道被挡住了，啊，被挡住，你声音就是啊是挡住的，你要让它通畅，啊是通畅的声音，啊，所以你要把你的后舌根放下来。靠住你的后咽壁，抓住它。

0: 啦，
1: 走，
0: 好，第一的饱满的支撑，像一个台柱子一样把支撑住，走。我们的一条完整的练声大概就是这样子，
2: 哦，好，我们刚刚老师教我们是唱歌这个练声的方式哈，那其实，在我们肢体的形体动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两位小主持人上课的时候，老师教你怎么站的呀？告诉一下我们，你们谁记得？你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让你们站姿是怎么站的？跟老师说一下，怎么站的？
3: 男八女丁，
2: 男就是他的站姿是可以用八字，对不对？脚是八字的，还有呢，手要放哪里？
3: 手要放裤缝两边，
2: 两边，然后胸要怎么做？
3: 胸要挺起来。
2: 听起来对，这一点其实是在唱歌当中和主持当中也是一样的哈。那我们这时候来检查一下每个孩子们，他们站姿站的对不对？老师帮我们做一下检查吗？看看他们站姿对不对，要怎么站？
0: 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现在会比较要，就是没有局限他们，会
2: 好，
0: 让他们稍微把这个脚稍微打开，与肩同宽，就是一个舒服的，
2: 放松方式。
0: 对，舒服。因为歌唱，如果你很紧张，他声音也会紧张，状态也紧张，高音也上不上去。
2: 明白明白。好，来，同学们，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同学有高低肩的哈，来跟各位跟我抖一下肩哈，来，预备，走，1、2、3、4、5、6、7、8，好，放下来，最佳状态就这样了，左右两边是均衡的，然后稍微挺一点点胸，一点点胸。好，我觉得唱歌是已经刚刚练完声了。那我们这时候来比一比每个孩子的肺活量怎么样？你们有没有信心呢？好，比肺活量有没有什么方式？来个绕口令：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或者是直接啊？我们看谁的声音比较长。
0: 可以
2: 好，
0: 比
2: 那我们这样，
0: 气息。
2: 我们直接说放学啦，看谁比较长，好不好？行吗？好，来，这样，我们请全体同学请坐。好，我们到谁的时候，谁再站起来？OK。好，我们首先来请谁呢？我们先请我们小主持人来吧。来，第一位，起立。老师来做计时哈，我们来看看谁的拉长音是最长的。那你对着镜头一起来说：放学啦，预备，3、2、走。
3: 放学啦！

0: 好，14秒，来，掌声给他。好，请坐。来，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自己能够有多长的肺活量哈。来，第二位起立，看看你是几秒。放学了，预备，走。
1: 放学啦！
0: 好，10秒，来，掌声给他。来，我们来听听唱歌肺活量的同学们哈，怎么样？会不会更长呢？来，起立，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这几位我们没认识，对不对？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金木轩，今年10岁。
0: 木轩，
2: 木轩，
0: 他的声音好好听啊，就是很有质感。木轩，对吧？来，准备好了吗？来，3、2、1，
1: 放学啦！
0: 9秒，也不错，来，掌声给他。好，请坐。下一位，
2: 我刚吸饱气。
0: 好，来，我们看一下，要深呼吸。
2: 对，吸饱了气，
0: 吸饱了气，再慢慢呼出来哈。来，准备，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许晨瑞，今年12岁。
0: 许什么？
1: 许晨瑞。
0: 晨瑞，对吧？来，说话慢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说话啊。许晨瑞，来，准备，放，预备，走。
1: 放学啦。
0: 9秒，掌声给他。好，来，下位同学，来起立，准备啊，来，放学了，预备，走。
1: 放学啦。

0: 谢谢，谢谢。
1: 17秒，掌声给他。好棒啊！你是不是还没自我介绍呀？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起立。
2: 大家好，我是杨运新，今年12岁。
1: 12岁哈，来请坐。还有同学啊，来，预备放，预备走。
2: 放

0: 11秒，哈哈哈哈，掌声给他，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吧。
1: 我叫汪铁心，今年11岁了。
0: 嗯，好，请坐，都很棒。来，刚刚谁最长呀？是哪位？你是几秒？
2: 17秒。
0: 来，起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气息这么长，平时有没有做什么练习呀？
1: 平时我就会有时候我会去看一些就是那个练气息的一些那种方法，然后呢、就会跟着一起练。
0: 那老师问一下你，你在呼吸的时候呼进去的时候吸进去的时候气是到哪儿啊，你知道吗？
1: 气我
0: 你感觉哪儿是满的？
1: 我觉得是我的肺是满的。
0: 肺是满的哈，是到这儿是吧？其实应该是更深一点点，
3: 对，沉下来，
0: 对，应该是到横膈膜这个底下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你是呼的时候有没有均匀呼，还怎么做？
1: 呼的时候，我觉得，不要一下子呼的太多，
0: 嗯，
1: 就是轻轻的释放一点点，然后呢，再均匀的给它放出来。
0: 好，我们这地方请教一下老师，就是应该怎么让我们的气息更长，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是学习小主持人也好，来，请坐。要怎么样让自己气息更长呢？来，我们来现场教学。
3: 平时可以慢跑，可以跑
0: 慢跑，
3: 可以跑跑步，跑跑步可以锻炼这个肺活量。然后我们在吸气的时候，你慢点吸，吸饱了，我们有一句话叫气沉丹田，其实丹田就在这个腹部这个地方，吸饱之后再慢慢的，你可以发那个嘶，然后一点点，你是控制你出来的这个量。让它均匀的，如果你没有控制好你的气息，就吸饱之后这边一下子就漏光了。那小朋友他想要拉长音，你就要控制，这样慢慢的均匀出来，像你刚才说的放学然后吸饱拉，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他的气息就会拉得很长。
0: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好不好？就是慢慢发这个音，但是在前面要先吸饱，把气沉到丹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们呼吸的时候，很多人是这个会习惯到啊，
1: 对，
0: 是到这儿啊，
3: 这边憋气了，
0: 那你气都不够了。如果你呼吸的时候气到这儿来就不一样。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我们在教小孩子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教大家，首先呢把手伸起来，叉腰，然后你呼吸的时候呢，你的肚子是鼓起来的。你看老师的肚子啊，大肚子，你看，哎，它是起来的，然后再呼出去。有些朋友呢是到这儿，那就没什么气了，对不对？一定是到我们丹田这边来了哈。来，所有人摸肚子，我们试一下，深呼吸，预备，走。好，再来一次，放开，预备，走。有没有鼓起来啊？好，其实有一种方式哈，就是比如说你晚上躺在床上，对不对？平躺着，然后你的手上有一朵玫瑰花，它非常香。你去闻它是怎么闻的？来，手伸起来，放在你的鼻子这边，预备，闻，好香啊！你的有没有到这儿来？有没有闻它？对，你回家之后可以试一试，好，朋友们也可以试一试哈。来，这个时候来尝试一下呼吸，慢慢发，预备，走。

0: 好多响尾蛇啊！啊，呼完之后什么感觉？你们做完这个呼吸练习之后什么感觉？感觉气儿有没有更顺了，更通了？
1: 有。
0: 有哈。好，老师，我们继续来帮我们再教一教我们什么，让我们学会唱歌。哦。
2: 那我们还要找到力量。那好，当你吸饱了这个气，你是要运用这个气让它发出声音的。所以我们这可能会有点大声，你可能音量会有点大。

0: 对，好，你在吸饱，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好，吸饱，好，发出第一个，对，一个响亮的声音。你要唱歌，你一定要先让自己的声音亮出来。哆哆哆，它是没有声音的。好，所以你可以吸饱了，就好像预备，预备泡，然后你这里吸住，预备，这是一个管道，好，用你的气
1: 弹出去，
0: 弹出去，对，
1: 来，我们试一
0: 我们来
1: 下。
0: 试一下，预备，吸饱了啊，预备，一二，走，哈，对，不要，你不要害羞，让你的声音充满着整个房间，
1: 就是大点声，大点声，放出来。
0: 对，用你的力量，但是不是用嗓子喊，咱们是这个肚子的力气，对，肚子的力量，说得很棒。来，预备，我们数到三哈，预备，一、二、三，走，哈，对，不要按，哈，沉下来，啊，沉下来，来，一、二，走，哈，对，有没有看过人家练武术？哈哈哈！哎，用上你的肚子的力量，
1: 对，
0: 好，那先让你的声音通透的发出来。如果你发出来是哈哈，那这样的声音啊，唱歌就不对了，
1: 就不好听了啊，
0: 就不对了。好，我们再试一下，力量找到，一下子弹射出去，一，管道逆主通畅，预备，走，哈，哎，有了，这个声音就响亮的。那你用这个声音。啊，你的声音才是通透的啊！你躲起来就啊，它就躲起来了。展开，我们试一下，用这个音，一走，对，让你的声音通透起来啊。
1: 我发现这个。唱歌啊，就是要这样的，跟我们学英语是一个道理哈，就是要放出来，你要大声说，跟我们小主持人也是一样的，一定要首先要胆子大一点。我们没有关系，虽然现在是在直播，很多人看着你们，但是平时我们上课啊，或者在家里，我们可以大声说话。我们经常跟孩子说，这个说话慢，然后大声，要敢表达，也是一个道理的。所以为什么要放出来呢？大声放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哈。老师说的这个哈，就是往前送的意思，让你的气不要憋着。
0: 对，其实也是让他们放松一下自己啊，不要这样很拘谨。我喜欢孩子们唱歌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表情，享受的时候，他们人很放松，声音展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当他们发出这个大的声音，也是让他们听到自己的声音，放松一下自己的声音。
1: 我们这时候好多人正在关注和点赞哈，现在我们的点赞数是达到了7352个人哈，请各位在右下角给我们点点赞，然后呢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有好多人呢关注了主播，我们看到知足常乐关注了我们哈。各位可以在左上方帮我们点点赞，然后点点关注也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学校里面孩子都非常优秀，刚刚是听他们合唱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了小灶，开了小课，老师教我们怎么唱歌。那这个时候，我想很多人在看哈，就是也有成年的朋友们，他们也会想说，那我怎么样让自己声音更好听？因为我们爱美之心都会有，对不对？然后怎么会让声音更好听呢？老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成年人怎么去让声音更好听呢？
0: 成年人的，成年人。因为练习的时间也比较少啊，但是呢，我觉得一定要多唱，多唱多开口。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哎，有时候现在还有些 KK 软件嘛，对不对？多唱多认识自己的声音，你越唱越大方。我觉得音乐这种艺术这种东西，表现跟主持人是一样的，表现能力很重要。啊，然后找到多唱一些作品，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音乐。都去接触一下，像
1: 多
0: 我们也
1: 唱
0: 是要唱
1: 歌，
0: 很多作品啊，然后找到适合我们比赛的作品。
1: 是可以。那这样吧，我们觉得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让孩子们一起来学一下绕口令，好不好？可以吗？我又准备了，我又打了一个稿子出来，有一份啊，我准备了两个，一个是气息练习，出东门过大桥的，然后呢，一个是八百标兵奔北坡的，你帮老师传一下。传一下
0: 传
1: 哈，
0: 过去。
1: 两位可以看一份吧，然后我们老师也看一份，这样的哈，我们有一个关于气息练习，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气息，有一个绕口令是这样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哈，出东门过大桥，然后底下有一个一个枣，一直数到10个枣， 然后十个枣再往回退到一个枣，最后来说完再倒着数回原样，一气说完才算好。来，我们来试一下，预备，出东门，预备，走。
2: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簇枣，拿着担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
1: 十个枣，九个枣，对，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
2: 四个枣，三个枣，二个枣，
0: 一个枣。
1: 他其实可以这样说的，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对吧？那这是练气息的，来，我们看看谁能够先来给我们表演一下，谁先来？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气息说完哈、啊？谁先来试一下？两位小主持人有没有学过这首？有，那你先来好不好？来，起立。你应该不用看了，上课老师有教哈、啊。来，我们大声一点。绕口令就是要锻炼。大大大，出东门，过大桥，预备，走。
3: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
1: 好，掌声给他。
3: 你来。
1: 好，然后我们来。请哪位小朋友，你来参加哈，来起立，帮你灌一下。好，我们大声读出来，出东门，预备，走。
3: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哦，
1: 好棒啊。这位小朋友是大队长吗？有三杠啊。
0: 对，我们学校的大队委员。
1: 哦，来掌声给他，太棒了，太棒了。你有学过小主持人吗？但是他条件很好。
0: 对，他的声音条件非常的棒。
1: 特别棒，特别棒。还有谁想尝试一下这首？还有吗？好，你来吧，起立。我们来试一下哈，大声发出来，出东门，北走。
3: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
1: 来，掌声给他，特别棒啊。小莫有没有学过这一首啊？没有学过哈、啊，他可能是刚来上我们这个小主持课的。还有吗？还是

0: 好，来准备。
1: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处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就是一个绕口令，一气说完才算好。
0: 嗯，来，掌声给大家，很棒啊，也是很好。但是这位小同学要注意一下平翘舌，你说枣。
1: 枣，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找到的找，教授我听一下，
1: 找
0: 啊，还可以，来请坐，很好。那我们刚刚是这首小的气息练习，那我在想说，老师是不是可以教我们一小首歌曲，然后我们来唱两句，怎么样？
2: 可以，
0: 比如说哪一首？
2: 我又准备了一首叫《送别》。
0: 送别，你们听过没有？
3: 听过。
0: 你们呢？是不是那首长亭外？
2: 是的。
0: 啊，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2: 我们可以学一下。
0: 我来当学生，我也搬一个凳子过来。
2: 我这边呢有打印了几份谱子，嗯，你们一起看一下。你们两个一起看一下。
0: 这好像回到了我学生年代，那个时候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嗯，啊，然后发稿件，这个仪式感特别好。哆来咪发嗦，嗦咪嗦哆啦哆啦嗦。
2: 我们先。

唱一下这个谱子啊，因为对于这首歌哦，对于有些孩子他没有听过，我们合唱团的成员，我们是有要求他们会看谱，会唱谱。我们先来考考他们，马上来唱一下这个谱子。

0: 掌声送给自己，
1: 非常的棒啊！
0: 哎，我发现就是老师从这个毕业之后到现在，我都没看过简谱了。今天也是给我带来美好的回忆，然后我还记得，我还特别记得这些，还挺好玩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合唱团人也是非常多，七八十个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也是会分声部，老师也是这么去教，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学生年代啊。各位有没有感触，就刚刚这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其实送别这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影片城南旧事的选曲，很经典。各位会唱吗？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告诉我们你会不会唱，然后有没有再偷偷跟我们一起唱。那请各位在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呢也转发至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来，老师帮我们说一说怎么去学好这首歌曲吧。
1: 好，这首歌它首先你的画面，我觉得我们的歌唱当中情感啊，情感一定要大于技巧啊。他在讲什么呢？他的故事在讲什么呢？长亭外古道边，首先它是一个画面啊。有没有同学觉得你听这首歌和歌词还有这首旋律，你有什么样的画面？你觉得他在讲什么呢？
0: 谁来说一下，举手。谁来呀、
1: 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你看他晚风拂流，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0: 可以告诉我们你们脑海当中这个时候出现是有没有画面，然后想的是什么样的？谁来说一下？我们请两位小你举手了，你来说一下。
2: 当我读到前面这两行的时候，我看到的画面是就是一个长亭，它外面然后古道旁边，它碧绿的草就是很多，然后呢茂茂很葱郁，然后呢晚风轻轻地拂过杨柳，然后呢还有笛声还没有全部消散，夕阳照在山上，然后呢夕阳照在山上，然后又映在了其他山上。
0: 就是其实他想表达的，就这个画面是一个自然风光，
1: 对，
0: 然后特别美，但是最后呢有斜阳落下的时候，我们感觉

0: 没有技巧，没有情感，
1: 对，
0: 就这个道理，要有情感，这个首歌才好听
1: 啊，
0: 跟我们朗诵是一个道理的。
1: 对对，情感的支撑很重要。
0: 嗯，
1: 所以你看他靠住了长亭外，他把这个声音给他拉住，这个画面才会美。我们来把这个尾音，每一个的尾音把它拉好，我们再试一下。
0: 好，
1: 好，
0: 来，我们这样哈、这个各位观众啊、也可以一起来唱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我想。基本上每人都会，好、是有非常经典的歌曲叫《送别》。各位如果会的话呢，也在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们这时候请孩子们一起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长亭外，古道边》，预备，走。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

0: 你看他最后说的是“今宵别梦寒”，他心里其实是不好受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如果你好朋友去外地读书了，你会不会想念他？你会哭吗？会，有可能哈。所以《送别》这首诗到后面是有点小的伤感的，所以把这种伤感情绪表达在歌曲当中，对吧？
1: 对，
0: 好，来吧，我们继续。
1: 好，我们带上表情。好，我们看歌词的时候稍微拿起来一点点，对，不要这样低着头。来，歌词拿起来，好，我们直接进吧。尾音拉好。

0: 跟他唱到天之涯地之角，他这里的旋律的走向音高也是更高涨的。他来到那哆哆，来到了高音哆，啊，因为他的情绪非常饱满，他在想念着啊他的旧友。好。
1: 我们这样来做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今天呢是金话筒和百灵鸟，那所以老师教会了我们这首送别，对不对？我们请四位合唱团的小朋友来唱，然后请两位我们小主持人来朗诵一下，行不行？可以吗？好，来，我们请大家都起立吧。好，他们来唱，然后你们来朗诵，好。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你们就唱《长亭外，古道边》，OK？好，来，
0: 我给一个前奏，
1: 应该会很好玩啊。
0: 好，我给一个前奏啊。
1: 我给他们话筒啊，来，准备。

好玩。

儿，来，各位请坐，感谢各位啊。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来到了校外十分附小，而且孩子们呢表现是非常棒，同时也看到了我们校外的课程，叫课后课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两天出门呐、雨伞雨具得带齐全了啊，指不定突然之间雨就下下来了。当然这个没下雨也没关系，反正呢咱们不遮遮太阳了哈。现在紫外线也强得很，你别小看呢，即便说阴天，即便说没有出太阳，你都会发现怎么回事啊，怎么越晒越黑呀、那个紫外线也不是就是随随便便的，也是很吓人的啊。提醒一下此刻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是否藏着一家已经消失的餐厅呢？都说现在更新迭代特别快，你有的时候不经意之间路过的一家店，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哎，门头都换了，老板也不是那个老板了。还有一些呢，曾几何时我们青春当中留下记忆的餐厅也逐渐消失，包括装修啊，也是啊，这个整个迭代特别的快。嗯，我现在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就是像学生时代的有非常明显的几个阶段，比如说我小学学校里面的小卖部的阿姨在售卖的那一些小食哈，她自己除了卖一些零食还有那个文具，她还整了个小食店哈，像比如说一些炸鸡块啊扁食啊这种比较小食类的。然后再往上一点，初中，我们初中呢，对面街走进去也有一家专门吃午饭的咸饭肉羹汤，但是他那家当时就觉得没有到非常非常多了不得，但是你知道吧，人往往就是这样，毕业之后非常想念那一口。那现在他也换了位置啊，然后味道也完全不一样了啊，甚至有朋友还会，就是我的朋友还会调侃说，每次去逢吃必拉，怎么还是去呢？拉的就是那种味道。绝了，真的啊。还有在网上，然后我们学校的食堂也是哈，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囊中羞涩但胃口极好啊。当然也有人习惯就是逛完这边逛那边，然后再吃一点什么什么，就什么样子都有。包括有一些人印象当中还曾经在某一些饭店啊、餐厅啊、大排档局促的相过亲，是不是？也有人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钱啊，就去品尝了一次当时觉得很昂贵的就是餐点吧。现在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而那些店面可能已经换了一波又一波的招牌了，但是呢，品尝过的滋味、谈论过的事情、见过的人，还有那个时候青涩的自己，仍然在记忆当中，仍然还是会被感知，仍然还是觉得印象深刻。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是否有一家店在你的心里一直无法注销呢？这家店还在吗？它是换位置了，还是你也不知道它去哪了呢？分享一下那家店，也分享一下那一夜永远远去的时光。

在分享互动话题的同时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确实啊，但是大家聊的真的很多，然后又离我们很近，然后大家生活当中也息息相关的，就是关于泡药杨梅的这个事情哈。大家都知道，又一年杨梅红，本该是果农丰收、开心、消费者甜心的一个时节。那有一起福建漳州个别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事件，让杨梅还能不能吃的讨论和担心沸沸扬扬，也让今年这个杨梅季显得有一些苦涩。一纸通报让黑心商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目前漳州市追回问题杨梅是540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起。我们知道杨梅是漳州特色富民产业，也是数万农户增收致富的当家果。那伸向杨梅的黑手被抓，问题杨梅正在追回销毁，体现出了地方对金字招牌的珍视，对消费者和果农权益保护的决心。但是这个泡药杨梅造成的伤害，我感觉这个反噬还挺强的。昨天晚上朋友来家里，我们叫了一份果拼，里面出现了2颗杨梅。就以往可能因为它的这个个头比较大，很显眼嘛，一插肯定第一个插它，对不对？大家当下都沉默和犹豫了，我也沉默了犹豫了，因为我当下其实没有想说我果拼里面会有杨梅，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因为敏感阶段还是会避开嘛。但是那两颗确实留到了最后，即便我也知道说我购买的这一家老板还是比较靠谱的哈，所以说我想说本着对这个信任的原则，我肯定也相信他的一个来源是比较靠谱的。但你知道吧，这种事情一旦发酵，给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它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现在刚好是上市的阶段，所以啊，这个我们作为商家以及一些很重要的源头环节，我们真的不要轻易考验诚信这件事情，有的可能真的就是一次性的。都知道惩戒确实也有了，但是杨梅造成的这种伤害然后包括影响到的一波人，大家对于现在新鲜杨梅非法添加防腐剂、甜味剂透着侥幸和贪婪，也拿着果农饭碗、钱包以及当地特色产业当这个赌注，这个事情真的是画上了一个问号。现在消费者很多都不敢买啊，客商也不敢收啊，价格暴跌，产品滞销，很多果农就只能面对杨梅烂在树上、倒在地里，这种局面你敢想？没办法，你怎么告诉别人你没有泡药呢？你怎么告诉别人你就是新鲜的，你就是没有问题的呢？人家也要信才是啊。现在网上有一些果农发布视频说在这个冲击之下，整个产业啊包括等等的都影响很大啊，很多果农也都在诉苦啊，就是说哎，一年到头风吹日晒，整了个负面标签，无辜受牵连，这确实真的是一颗老鼠屎牵连整个行业，影响了很多产地，累及到很多果农。这泡药泡出了杨梅虚假的甜，最终酿成了果农真切的苦啊！不只是杨梅，包括我朋友这两天也在笑谈呐、啊，他说，有没有可能现在反而我们福建的杨梅是最安全的呢？因为这惩处的点关键在我们这儿，哎，我们这个可能就反而比较靠谱了。我说这个只是笑谈呐、啊，就整的来说，食品安全大于天，真的一丝一毫都不能随意啊！丰收来之不易，口碑千金难换，杨梅泡药。不仅仅是杨梅的事情啊，这个信任重建也不是说一纸通报抓几个人就能了事的，真的脚踏实地的那话怎么说呢，病树前头万木春啊，真的大家直面困难，然后杨梅它只是一个源头，然后它只是一个由头，它真的是也是给大家敲响了一记警钟，尤其是做食品的，咱们不管是商家也好啊，然后店铺的厨师啊，店面的老板呐、啊，还是说供货的那些人，我们真的要本着良心啊，因为这个回旋镖，也许某一天就回旋在我们身上，真的不要有这种侥幸。

嘞，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啊，看一下慧玲说了，大一的时候和室友去学校旁边的商场五楼吃了一家贼好吃又便宜的古老鱼，五个人50多可以吃饱，超级香。结果没过几个月它就倒闭了，可能是太实惠了吧。后来古老鱼就成了我们寝室所有人的白月光，我们后来谁都没有再吃到过这么好吃又便宜的鱼。古老鱼我想你了。还有人说了，学校食堂超好吃，白辣椒鸡杂、蒜蓉空心菜、茄子煲，学校旁边的小吃街啊，蛋炒饭、白辣椒鸡杂、常德牛肉粉、黄金馒头，太怀念了。可是后面学校扩建，小吃街也拆了，再也回不去了。是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即便让你再回去，它这个味儿可能都不一样了啊。我们以前学校食堂也很好吃啊，哈，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店面，确实真的是经历了好几家，很喜欢的店，然后后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吧，有转让的，也有换了好几次招牌，后面再也没做餐饮的也有。晨曦说了，面爱面的骨汤拉面，麻辣诱惑的毛血旺，金钱豹的血蟹腿啊，他说那时囊中羞涩，确实胃口极好。还有人说很喜欢学校周边的水煮鱼以及锅盔。你看学校，哎，你说到底是因为当时真的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才会觉得那时的东西特别好吃，还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味道真的是它真实的味道吗？还是说人的口味会变呢？因为其实好几次就是回到自己以前小时候吃过的那些东西的那个摊点前，我就发现其实味道真的变了啊，因为就不一样了。可是老板说了，我们就是老还是这个味儿啊。再来，小美说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花之林里面的江水面，超级酸辣，可惜后面倒闭了，也算是童年的回忆哈。还有人说家对面有一家叫什么那个啥姐弟俩土豆粉的哈，这名字有点接地气呀。千人千味，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别人喜欢的推荐给你啊，这个实打实的那种，哇，满分推荐，给力，点赞，超好吃，必吃必吃，但你吃了也没有那种感觉的，这种也是一抓一大把呀，哈、啊。

小云说了，小的时候每次考得好，我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去吃一家店，一直以为倒闭了，偶然刷到还有一家，虽然不是那一家，但这么多年居然味道一点都没有变，真是回忆满满啊。我好像知道你说的这一家是什么，因为他有发图过来哈。再来，燕燕说最近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们家附近最喜欢的一家牛肉面店老板和老板娘退休了，也没跟我说。哎，人家退休为啥跟你说呢？你说喂啊，燕燕，我要退休了哈。他说这家店呢，我一周至少去一次啊，有的时候两三次啊，就我跟老板娘老板都很熟，因为他们开在这里也有二三十年了，岁数和我父母也差不多大，但是从去年开始，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无预警的歇业，我猜也许真的是啊，真的是想休息啊，不过真的很怀念这个味道，当然也祝牛肉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身体安康，享享清福，退休快乐，虽然很失落，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概率是这一个意思了哈。你们手机里面有没有很多那种拍美食的照片？你们往前翻翻，最早的都是哪几家店？确实，现在很多人心里可能都藏着一些，自己吃过很多次，或者说自己印象特别深的一家店，然后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也可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等等的。那就跟这个多少钱没关系，跟它的价值没关系，纯粹就是一个是符合你的胃口口味，也可能真的是有小秘密在的哈。这种口耳相传的口碑啊，就是在现代是比较难得的。现在大家找一家好吃的店，很多都要通过一些 APP， 然后 APP 有的数据又感觉好像不是太靠谱啊。所以说，当你的朋友无条件的给你推荐一家超好吃的店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尝一尝，即便这个胃口跟你口味跟你可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得去试一下。HiCC 说去年超爱的一家鸡汤锅今年倒闭了，为了吃这一口跨两个区专门去吃另一家，后面发现完全不是同一个味道。那不管是这个连锁的还是这个直营的啊，它其实有很多味道都不一定完全的一样，包括服务是啊都是不一样的。

Sara 说，我真的好悲伤啊，我们家对面的烤肉店居然倒闭了，长这么大第一次为一样吃的这么难过。是真的多好吃啊，其实好吃的烤肉店其实还挺多的，也不过是基于我个人的口味啊。你不得不说，我觉得我们小食市啊，好吃的东西真的挺多的。

尤其是去过一些地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石狮真的，人都包括我目前为止，你看我一个天天生活在石狮的人，我都觉得我有好多美味都还没有尝完呢。就有一些朋友来石狮找我，或者说身边一些朋友想要问说哪好吃，我都会带着他们再去吃一次，然后我就发现还是久吃不腻，还是有好多自己没有解锁的。会不会是我真的这个口腹之欲太好满足了呀？所以我有的时候给别人推荐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中庸的，不敢说的太死，就我不敢说巨好吃超好吃你一定怎么样，我不会，我说还不错你可以试试看，就生怕说吃完别人露出那个失望的眼神，我可受不了。

马上啊，我们从6月1号开始呢，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会实行下令工作时间哈。那从6月1号开始呢，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下令时它结束的时间是在9月30号啊。那么，从6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阶段，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也可以广而告知一下，包括自己的手机闹钟该调的要。

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说一说你印象当中的那一家店，它现在是否还在呢？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吃它呢？它有哪一些故事或者口味让你印象深刻？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带着一丝丝的回忆感啊，分享给各位，包括这个演唱者王瑞卓，他本身的声线也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李泽一。晚饭少吃油炸食品，多吃鱼和青菜，健康饮食让你跑得快，跳得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
6: 着
3: 点火！点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商家杨女士说，有一个买家在平台下单了价值23600元的米芾水槽和配件，签收仅2天之后，买家就在平台上申请仅退款并获成功。那商家上传证据之后，平台核实并协助催款20天，但买家始终是失联拒认。杨女士无奈从河北坐18个多小时的火车，跨越1100多公里赶赴上海现场维权。杨女士说，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此人为中间商，本想让其全部退货，但真实的买家第三方公司已经全部使用了，20000多块钱的货物也就挣上500-600块钱这维权的费用，可以不用，但这个款啊必须要拿回来，否则就起诉啊。这类型的事件哈，维权的事件，我们其实近段时间不是第一次说了，然后也真的是希望我们，你怎么跟有些人说你要讲良心讲良心呢？他有的就是没良心，他就是把这个事情不当作事。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更加严厉的法规去约束他、限制他、惩罚他。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积极维权，就是不要让这种人觉得自己能逃得过，再麻烦咱们也要维权，好不好？我就是就我损敌那啥，我自损1000我都得让他损1200，真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好像这么遥远他应该也不会来，我就这么着了怎么着，不。关注山东德州一女子秀甜蜜的烦恼，当事人表示自己和丈夫是二婚，只要自己一提减肥或者不吃饭，她就会追着喂，少吃一口都不行。之前自己120斤，结婚之后被丈夫喂到了160斤。其实我问过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怕我饿坏了，比起身材她更在乎我的健康。是啊，她都在乎你的健康，她还给你喂成这样，这是真的吗？这感觉好像就是以爱为名操控啊，哈！而且咱就说吧，这也不是什么甜蜜的烦恼，但就是肥胖的烦恼啊，也不甜蜜呀、啊。肥胖会给人带来很多基础疾病的，好不好？真正的伴侣，真正的为你好，是为你的健康去给你制定计划并实行，而不只是说，哎呀，我爱你，所以我让你吃饱饱，吃胖胖，胖到。朋友们，你可以搜一下，他这个胖的这个分寸已经超过我们觉得说真的是正常的幸福肥的范畴了啊！所以不管男生女生，咱还是冷静一点，别被这种甜蜜的那个糖衣炮弹给冲昏了脑。电视上再接下去会怎么演，知道吗？他就去找别的瘦子了，然后问你说：“你不是说终身爱我吗？你不是我你就喜欢我胖吗？”他说：“我现在不喜欢你胖了。”啊，就一句话的事儿，就你就自己猜吧哈。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短剧的逆袭，你要知道，身体是自己的。再来，我们继续关注，最近有网络博主发视频说，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本地口音顾客买一碗2两米粉7元，而外地口音顾客则被收取13元。博主一行人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元和13元单价购买到一份锅烧米粉，而2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事后交涉当中，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并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这里吃吗？啊，当然这个相关的部门也对个别米粉店区别对待游客的这事情介入调查了，可能是嫌游客太多了啊，这下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又是一起维权事件，你瞧瞧。最近浙江一商家爆料说，收货地址是苏州的一个学校，小学学校，买家网购45把红色雨伞之后申请无理由退货，退回的雨伞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且每一把都写有学生姓名，根本没有办法二次销售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人师表怎么这样啊。次日买家反馈有五把雨伞破损了，商家因为忙碌没有及时回复，买家直接把45把雨伞全退回。不，咱就说你退回退回，你上面那个字是怎么回事啊？你如果真的觉得人家这个质量不过关，你就直接当下退了，你还整了个把名字都刻上去，然后才说人家是坏了，这说不过去。即便说他可能本身坏了，可是你这名字已经刻下去了，你真的是，你也要为你自己没有检查好负一点责任，是不是？哎呀，真的。我们继续关注，最近有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啊，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个传统。20是比较小的那一种啊，正常我反正目前为止我是没有遇到过说不能带，有的是需要托运嘛，然后有的可能就是你买的票价上面其实是有规定的哈。那除了一个控制重量票价因素，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客箱的行李架不一定能够放够哈，还有就是现在行李箱的形状越来越不规则，有的带着扩展层，有的外置 USB， 有的还有大手把的箱子，不仅塞不进去还有安全隐患，这些也是考量的标准。其实我感觉说白了，咱们提前去了解一下它是否有带，然后再进行一个选择哈。那至于有的可能超标尺寸就得加钱，这个肯定也是他们想要收取费用的一个点之一了哈。继续我们来关注啊，这两天真的是跟杨梅有关的消息哈、啊、呀，真的也是颇多问题。杨梅一查出来，哇，各个商家都受到了影响。今年是这样子，想吃又不敢吃的一大堆，也会有所担心和顾虑啊哈、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两天被这首歌真是洗脑了哈，听了好几次还想再听。

所谓的随心感。光阴如流水，细数寂寞无休。而你们学得好，福利是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像这个梅子糖啊，还有包括大家如果平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那个叫啥梅子的啊，你也可以做那个梅子露啊。梅子酒好像是往年有跟大家说过，就不说了哈。那我重点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梅子露。其实啊，就是做完梅子酒，你就开始会琢磨其他的，比如说做梅子露，或者说做其他的，比如说杨梅酒啊等等的哈。我们说这个梅子露啊，我感觉个人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最重要的是它特别适合。和居家做，你只要家里有个电饭煲哈，然后把这个梅子准备好，再准备一些冰糖哈，还有这个干木红玫瑰啊，咱们就具体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准备2斤的梅子，然后400克的黄冰糖，再准备10朵干木红玫瑰和这个2升的罐子。咱们就把这个梅子洗干净之后去蒂啊，电饭锅就倒梅子、冰糖和这个玫瑰，按保温模式啊，给它弄12到18个小时。跟泡酒同一个道理，梅子露用催熟过的梅会做得更加的香甜。那做好的梅子露，你室温晾凉之后装罐放到冰箱可以保存3个月，因为它很快熟，其实你也不用担心。然后你可以整那种小个分装盒分给你的朋友们哈。这电饭煲保温就相当是一个加速酿造的过程，你也可以选择室温酿造，那你就需要把糖加到这个500克，另外米醋或者梅子醋准备30克，作为一个醋发酵的引子。常温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啊，你梅子洗干净去蒂，消毒罐子，一层梅子，一层冰糖，一层干木红玫瑰，最后醋室温酿造3个月，每隔3-4天定期给它翻动一下。常温酿的慢，但是它风味融合度高，出来的梅子露会更浓稠。电饭煲呢，简单快手哈，而且没有发霉的风险，那风味可能就没有说常温的那么的丰富哈。我两个都有做过，但我个人是觉得都有各有各的快乐了。梅子露非常的百搭，你做那个气泡美式啊，或者说做那个其他的果饮，哇，真的。还有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大家梅子用完之后还可以用其他的，比如说拿去烧梅子排骨啊，做其他的料理，就是一个都不会浪费的哈。有朋友说酿酒的罐子要是有一并的这个，就是一年接一年，我的经验是这样，每一年确实也都能用得上，但是免不了有一些要送给别人的，那瓶子也不好意思再拿回来。还有一次是因为自己就是在洗瓶子的过程当中忘记热胀冷缩这个原理，用烫水去洗，然后又放到凉水去冲，完了滋啦一下就爆掉了。那至于说做梅子酒，我个人的经验也是什么基酒其实都可以尝试，白酒啊、伏特加呀、洋酒啊，或者说其他的日式清酒都可以试一下，各有各的风味。像我往年有做了那个威士忌的，然后也做了另外一个叫什么的，我觉得还口味还挺好的，但是我感觉每年我的糖用的都还是会多了一些。我是这样想啊，我糖用多了我可以加其他的冰块去融合掉，但我用少了我就怕太涩，所以说我糖分还是保持跟我往年的一个差不多。梅子和酒和糖的比例大概就是1:1:0.3，那梅子基酒就是大家什么样子的酒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啊哈。还有就是你刚收到的梅子其实也不用去催熟哈，你要么就把糖量提升到0.4，差不多也行了哈。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喝它这个梅子的风味，你其实很难去，像我们这种平时对酒没研究的，你其实很难品得出到底什么样的酒会更好，口感更好。但就我来说吧哈，我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尝试，他们说成功率比较高的是那个白酒嘛，是那种大概20来度的白酒。那后面我用过一次60度的，我就觉得太重了哈，反而其实口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在30度左右上下的酒啊就可以了，多了就不要想说贪量啊，就是说我就高度白酒给它弄一下，其实大可不必啊哈。那也欢迎大家分享更多梅子的新鲜做法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最近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反复无常的啊，这雨随时说下就下了，大家也是记得把雨伞雨具随时的带在身边。好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

0: 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

0: 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0: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8: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菜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5: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6: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 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敬军：
17: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

0: 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3: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2: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3: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4: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6: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0: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

0: 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3: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不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0: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5: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积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0: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 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5: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5: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这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5: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5: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5: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4: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6: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7: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6: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8: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元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6: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7: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6: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9: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0: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6: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8: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6: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1: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

0: 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
10: 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 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

0: 被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啊，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啊就是在中心区域啊，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四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1: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0: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两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建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郭觉莹。睡前读一本好书，知识像星星点亮大脑。明天和同学分享你学到的有趣故事。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

0: 是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王啊，昨天困难不来，看你来唱歌。
3: 是啊，讲了无回呀。

0: 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那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有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7: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6: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陈晨的家中有一个抗联博物馆，把那抗联业绩来展览。李敏的故事称经典，催人泪下动情感。他12岁就入了抗联，舍生忘死斗敌顽。您要问他哪个故事最震撼？哎，且听广播大剧叫《心愿》。

0: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吃饭的碗吗？
1: 哎，你看这个鞋。
2: 太奶说，当年他们没粮食，太饿了，就把鞋煮了吃。
0: 啊，吃鞋？
1: 得啥味儿啊？
3: 武明，这个照片里跳伞的小姐姐是谁呀？
1: 好酷啊！
2: 这是，妈，这是太奶小时候吗？
4: 我看看。啊，这是你太奶参加跳伞训练的时候，她当年可是抗联队伍里的空中玫瑰。
5: 哇，好厉害！
4: 来，同学们过来坐，喝点水。
5: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带我们参观黎明奶奶家。
4: 不客气，这儿是陆明的太奶家，也是阿姨的奶奶家。阿姨小时候啊，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哎，听陆明说，你们是在为学校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活动排练舞台剧，搜集素材。这是好事，阿姨啊，必须支持。
2: 嗯，我们想演太奶的故事，
1: 妥妥的大女主，必火。
3: 陆明说她是抗联队伍里最小的女战士。
4: 是啊，奶奶加入抗联队伍的时候，也就比你们现在大个两三岁吧。
1: 那也只有12、13岁嘛。
0: 这么小，为啥去参军打仗啊？
4: 这就要从1931年说起了。那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918事变。相继占领了咱东三省，日军残忍的奴役屠杀东北居民，很多像你们一样大的孩子失去了家园、亲人，甚至生命。当时只有7岁的奶奶跟着她的父亲、哥哥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后来他们相继加入了抗日的队伍，家里只剩奶奶一个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快点长大，好去部队，跟上父亲和哥哥的脚步。
6: 胡闹！咱这是打仗，不是过家家，要这么小个丫头干啥呀？
7: 我都12了，不小，我比篱笆院墙都高了。我爹李时远，哥哥李云峰，他们都是抗联战士。我长大了，想和他们一起打鬼子。
8: 没听说过，不是咱这儿的。你上别处问问吧。
7: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个队伍，不过我知道他们是跟着抗联打鬼子的，所以抗联就是我要找的队伍。
9: 指导员，交通员说李敏这孩子为了找抗联队伍，跟着他在大雪地里走了3天3夜才遇上咱们，路上差点冻僵，就看这份毅力，要不收下他。
6: 哎，裴姐，咱抗联可不养闲人，这小丫头能干啥呀？
7: 我一直带儿童团宣传抗日救国的，我能印传单，能做饭，我会唱好多抗日的歌曲呢。
8: 指导员，咱们队伍都断粮2天了，黎明营可还有几天的路，不能再多管张嘴了。
9: 柱子，少说两句。
6: 丫头，嗯，听见了吗？咱们队伍粮食啊都断队了，你看看，这就是咱的饭。
7: 啊，这煮的啥呀？黑乎乎的。嗯。怎么一股臭脚丫子的味儿啊？
8: 误了鞋，咋了？嫌臭啊？好歹也是牛皮的，这是荤腥。再说吃了它，咱就少只鞋穿。要不是饿急眼了，还吃不上这个呢。不吃啊，就等着饿死冻死吧。
9: 也是，这山里冰天雪地的，咱时不时还缺衣少粮。孩子，还是回家吧。
7: 我没有家了，鬼子烧了村子，娘没了，爹和哥哥早就参军了，只剩我一个人。哥哥说等把鬼子赶出去，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给我，我能。我能吃，你看我不怕吃苦，就让我留下吧。
6: 别，行啊，有股子冲劲儿。李敏，哦，是吧？
7: 对，
6: 你是咱抗联的一员了。
7: 谢谢指导员。
6: 不过呀，光能吃苦还不够，你得学会投弹打枪，学会战斗的本领，才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啊。
7: 好，我一定努力。

0: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但咱们现在走的是一条路了。我也是抗联了。
1: 往后的三年时光里，奶奶跟着裴姐练枪法，跟着柱子哥钻山沟设埋伏，在指导员的严格要求下识字学军礼，像风雪中顽强生长的一株小松树，在抗联队伍里深深扎下了根。

0: 踏走战场。
1: 是。
2: 指导员，你刚才这招雪地雷绝了，炸的鬼子人仰马翻的。
3: 小李子刚才那枪补的也准，你的本事已经超过我了。
4: 都是大家教的好。
0: 都搜仔细点，别落下什么好东西。
4: 哎，
5: 报告，附近发现一间空房子，就剩半截山墙了，但能挡风。
0: 那就找些树枝，靠着山墙搭个屋。
5: 是。
2: 今儿真是双喜临门，咱们打了胜仗，添了几颗手雷，几条枪，哎，还有房子住。今晚啊，不用睡雪洞了。
0: 我看啊，还得再加一喜。今儿啊，还是咱小李子的生日呢。
4: 谢谢指导员，您每年都替我想着。
0: 说来也巧，我女儿小云和你啊是同一天生日
4: 啊。
0: 她今年得有十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啊她才四岁，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爹。
4: 我跟我爹我哥也有七年没见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也加入抗联队伍了呢。啊，会知道的，一定有团聚那天。
2: 哎，指导员，你是不是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小李子呀？
0: 对。
4: 啊？
0: 李敏同志。
6: 到。
0: 一晃，你跟着队伍三年了，你的勇敢、勤奋、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已经是个合格的抗联战士了。经组织批准，你的入党申请通过了，你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 好样的，小李子。哎，看见没，这可是咱手把手教出来的。
5: 你可别吹了。恭喜啊，小党员。
6: 太棒了。
4: 谢谢组织，谢谢大家，我一定不辜负党员这个身份。要是爹和哥也知道就好了，我真想把这么多的好消息当面告诉他们。你们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小李子。
4: 啊？
2: 前几天交通员带信儿过来，说找到你爹和你哥哥了。
4: 他们怎么样啊？
0: 他们前阵子在解决部队给养的时候，遇上小鬼子，为了保护粮食，牺牲了。
4: 是不是听错了？他们离开家的时候说一定会骑马来接我的。
2: 不过他们阻击敌人成功，用生命护住了粮食，是大英雄。
4: 我只想要他们活着。他们还不知道我也是抗联了，我还是党员了。娘已经走了，你们不能丢下我一个人，还让我一个人。
0: 傻孩子，傻孩子，你怎么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吗？你看，有裴姐、柱子哥，还有我，你山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你的家，抗联就是咱的大家呀！啊，
2: 对，别哭。以后柱子哥我就是你亲哥，谁欺负你我跟他拼命。
3: 是啊，在裴姐的心里你早就是我亲妹子了。咱们还剩一把小米，走，姐给你煮好吃的，吃饱了咱有力气和小鬼子斗到底。
0: 小李子，你说我闺女小云会不会也觉得我让他一个人了？但为了他将来的安稳生活，我必须离开他参加战斗，把鬼子彻底赶出去。我想你爹和你哥也许和我想的一样，都是为了咱们将来的幸福而战的呀。啊，嗯，
4: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的血白流的。
2: 对，咱们一家人一起跟鬼子拼了，给他们报仇，给我们所有牺牲的家人
1: 战友报仇。
2: 对，等胜利了，我们可以一起生活，到时候给你小云妹妹讲这些大英雄的故事啊。嗯，
4: 好。
5: 报告，有鬼子摸上来了，
1: 准备战斗。
7: 是。
1: 小李子，要命了！敌人都堵到门口了，你当这煮饭桶干啥？哎呀，
4: 这是咱们唯一的粮食了，裴姐刚煮上，我想带着。
1: 快跟我走！注意，等敌人这轮扫射结束的间隙，咱俩马上冲出去。
2: 指导员，你带着小李子突围，我掩护。
4: 可是我……
2: 妹子，快冲！
1: 快掩护你！啊！
3: 我这还有颗手雷，用我一个去换几个小鬼子，值了！
4: 梅姐，
0: 李斌，这是我的。
4: 指导员，你受伤了？
1: 别管我，走，替我们去看胜利。替我告诉小云，爸爸爱他。
4: 指导员，
1: 走。
4: 指导员，
3: 指导员用最后的力气将奶奶推进了一个雪窝，帮她躲过了机枪扫射，成了那场战斗中唯一的幸存者。战斗结束，他含着眼泪埋葬了牺牲的战友，支撑起虚弱的身体，开始寻找新的队伍。
8: 那奶奶找到他爸爸和哥哥的心愿不就破碎了？
9: 他一下子失去了那么多家人，太残酷了。
3: 不过在那天啊，奶奶有了个新的愿望，就是活着去看胜利，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10: 这回他实现了吗？
3: 当然，抗日战争胜利后，奶奶一直在为宣传东北抗联的历史努力工作。你们看到的这些物件，都是她几十年来重走抗联路，在深山密林里，在那些已经荒芜的战场上，一点点寻觅、挖掘、抢救到的。
11: 嗯，太奶奶家就像一个抗联博物馆。
3: 是啊，他总说这样，他一抬头就能看见战友的样子，一低头就能看到战友用过的东西，就像小时候一样，一直在一起。
10: 真好，抗联一家人永远不分离。
9: 奶奶有替指导员找到小云妹妹吗？
3: 找啊，找了几十年。

0: 是为什么牺牲他。
1: 那黎明奶奶的寻人心愿，希望之门，
2: 等胜利了，我们还可以一起生活。你可以给你小云妹妹讲这些大英雄的故事，活下去，替我们去看胜利，替我告诉小云，爸爸爱她。
1: 今天呀，我们帮您找到了您指导员的女儿，已经90岁高龄的杜云奶奶，让我们掌声欢迎她。
0: 没想到啊，咱们还能有见面的一天。80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3: 老姐姐，谢谢你父亲的故事，把抗联的故事记录下来，宣传出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呀，老姐姐。
1: 就像杜奶奶说的，这些年，黎明奶奶不仅在尽心地寻找老战友的后代，也为宣传抗联历史、弘扬抗联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组建了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将抗联歌曲唱遍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更是在抗联老战士们以及社会各界的坚持推动下，在2017年，14年抗战史正式写进了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让年轻一代都能记住东北抗联这支英勇的队伍。
0: 都是我应该做的，那时候啊，年龄最小，是战友们照顾我、保护我，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只要我还能讲，我就要把他们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4: 从寻找自己的小家，到守护抗联大家，再到将整个抗联历史刻进我们的民族记忆，这些就是奶奶用一生在追寻践行的心愿。
5: 把抗联故事一直讲下去，我们就可以帮奶奶完成呀。通过我们的舞台剧，让同学们都知道她的故事。
6: 对，还可以录下来发上网，让更多小伙伴看到。
7: 不止在剧里，我们平时也可以多学习，多宣传抗联的历史，让奶奶的心愿变成我们的更多人的心愿。
4: 真好。儿子，你呢？
8: 我想和妈妈一样，长大做一名音乐老师，也用歌声来讲太奶和战友们的故事。
6: 陆明，你有这隐藏技能，展示啊。
9: 对呀、啊、
10: 教教我们，
8: 那我就教你们一首太奶最喜欢的露营之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2: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心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话说1949年，冯胜云将军提议建立了一座东北烈士子弟的小校园，收容烈士遗孤王继忠。他是个放羊的小羊倌。这个季红小学，红色的传承数十年，红色的教育闪光环，红色的故事扣人心弦。哎，且听那广播大剧《红色摇篮》。
1: 小美啊，怎么不高兴啊？啊！
2: 爷爷，现在是夏天，去哈尔滨看不到冰雪大世界，为啥不去三亚看大海呀？
1: 小北啊，爷爷要带你去一所烈士学校，名字呢，曾经叫东北烈士子弟小学。在这所学校里上课的孩子都没有爸爸妈妈。
2: 爷爷，他们的爸爸妈妈去哪儿了？
1: 他们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人民，光荣牺牲了。
2: 哦，爷爷，快给我讲讲吧。
1: 好，那是1949年的春天，山间的冰雪啊，刚刚消融。
0: 奶奶，来车了！
3: 快到奶奶这儿来！哎
0: 呀，哎，奶奶，奶奶！
4: 哎，来来来来，孩子别怕啊！啊，大娘，哎，你没事吧？
5: 哎呦，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4: 大娘，我跟您儿子是战友。啊，我叫冯仲云。
5: 冯叔叔，您见过我爹？
4: 见过，你爹是大英雄，他带着战士在白桦林阻击日本鬼子，他英勇作战，后来子弹打光了，他在树上刻下了4个字。
5: 刻的啥呀？
4: 誓死忠诚。然后他拉响了最后一枚手榴弹。
5: 冯叔叔，我要当爹那样的好汉。
4: 好孩子，好孩子。孩子，从今天起你别叫小羊倌了，就叫王继忠。
5: 王继忠？
4: 对，继忠的意思是继承你爸爸忠诚的遗志，做个有出息的好孩子啊。
5: 好。
4: 哎，大娘，哎，组织上要送你们去哈尔滨，叫孩子去上学。
5: 上学？
4: 对，大娘您就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继忠的啊。

时候啊，冯仲云叔叔是松江省主席，还兼着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不忘那些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由他和周保中等提议，经过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批准，1948年在哈尔滨建立东北烈士纪念馆和东北烈士子弟学校。这就是共和国历史上

0: 烈士子弟学校，校址在一满街245号东北烈士纪念馆旁边的一栋欧式小楼。我是8岁那年进入了东北烈士子弟学校就读。
1: 老师，这亮堂堂的地板我都不敢踩。
2: 王继忠同学不用怕，跟着老师走。看，这是你的床铺。
1: 哎呀呀，这比我家棉絮还软和，我会弄脏的。
2: 傻孩子，就是给你们用的呀。来，老师给你梳头。
1: 哎呀，校长，我头上还有虱子呢。
2: 不怕，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3: 同学们都来看看你们的新校服。
4: 新衣服真好看啊。
5: 这衣服好看，我喜欢。
6: 老天爷，这是呢子面料，还有小皮鞋呢。
7: 这校服真好看。
8: 好的，我也要
9: 穿了。
1: 这是啥动静？
2: 这是音乐课室的钢琴，以后啊你们都要学的。
3: 同学们跟我一起念，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
10: 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
0: 在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是可以住楼房的，还能睡舒服的床，吃白馍不用磕头。眼泪流淌的滋味也可以是甜的。
11: 郝校长，这是第27份烈士子女的信息情况，还有100多个孩子流落民间，咱们必须下大力气尽快找到他们。
2: 冯主席，
11: 哎，
2: 您的手。
11: 哎，没事儿，冻疮破了而已。明天我打算去华南县大山里找唐瑶普同志的女儿。
2: 孩子多大了？
11: 哎呦，应该有12、13岁了吧。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呀。我们解放了，过上了好日子，不能叫那些烈士不放心。
2: 嗯，学校会尽全力的。
11: 嗯，
2: 只是人生路不熟。
1: 老师，冯叔叔，
11: 哎，
1: 那边我熟悉，我可以带路。
11: 哎呀，太好了。
1: 哎，冯叔叔，我的鞋，被您吸住了。
12: 哎，你别动，叔叔来背你。
1: 哎，不用，你拽我一把就行。
12: 啊，
1: 来，
12: 啊，
1: 1、2、3。哎呀，哎呀，拔出来了，出来了。
11: 你个臭小子，拔萝卜了啊！
1: 你看，我没事吧？
11: 嗯，继忠啊，你真是好样的。走，
1: 走。方叔叔，郝校长，上面来山洪了，
12: 快跑！咱们必须抢在洪水前面，跑到对岸，不然就白来一趟了。
3: 好，加油！
12: 快，
3: 我们快跑！
12: 快跑！继忠，抓住我！
1: 啊！
12: 郝校长，快跑！哎
3: 呀，我崴脚了！
1: 郝校长，我们扶你走。
12: 来，郝校长，我背你。快！
3: 别管我，走！
12: 滚！
1: 我会游泳，抓到对岸的树干了。
12: 继忠，抓紧了！
1: 哎，
12: 郝校长，拖孩子上去！
1: 上来了！
3: 我们脱险了，吓死我了！
1: 我就说没事儿。哎呀，冯叔叔，你怀里的烈士孩子名单 都被洪水泡烂了。
11: 没事儿。这些孩子的信息啊，我都印在脑子里了。名单烂了，人一个都不会少。
0: 我们那天傍晚到了村里，成功找到了我的同学唐季。对，唐季这个名字也是冯叔叔给起的。历尽千辛万苦，几百个孩子就这样从放牛娃、童养媳、佃农屋里被陆续找回来，成为我的同学。

0: 欢迎新到的同学们，这以后啊就是你们的家了。
1: 家？同学？
0: 来，进来吧。
1: 这儿不冷吗？
0: 不冷，炉子烧得旺着呢。李老师，快拿些热水来，先让孩子们暖暖手。
2: 哎，
0: 孩子们，来，先把脸和手擦一擦，待会儿啊咱们就吃饭。
1: 吃饭？真的有饭吃？
2: 放心吧，管饱。不过第一顿不能吃太多，你们饿得太久了，一下吃太多肚子会受不了的。
0: 王继忠是先来的，他是你们的班长，一定要监督好。
1: 我能吃三碗，
3: 我能吃五碗，
4: 我能吃六碗。
5: 我也是。
2: 同学们不着急，一个一个来。
1: 真好吃，好久没吃了。这是白面膜，以后我真的不用再去要饭了吗？
4: 我好久没吃过热乎的了。
0: 这些孩子在外头遭了多少罪啊。
6: 那一年的冬天，风雪依旧凛冽，这些流浪儿啊，终于吃上了人生第一顿安稳的饭。从那天起啊，他们跟我一样，不再是孤零零的野孩子，而是烈士的儿女，是新中国最珍贵的种子。学校不仅是生活上的庇护所，更是精神上的锻造炉和革命理想的传承地。它让孩子们明白烈士子弟学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培养新一代的继志者。
0: 来来来，同学们安静一下。今天在咱们正式的学习之前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课。
7: 同学们，你们看，这些不是普通的物品，它们是你们的爸爸妈妈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礼物。
4: 这是什么啊？烧焦的布片？
0: 是的，这是一块从军装上撕下的布，他的主人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被敌人包围，他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炭笔画下了敌人的据点位置，然后他把这块布藏好。后来他靠着这份情报挽救了许多战友的生命，可是他牺牲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上面深色的印记是什么？
4: 是血。
0: 对，是英雄的血。你们的父母用行动教会我们，忠诚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用生命去实践。
7: 这是一块带字的白桦皮，刻字的人被敌人围困了七天七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刻刀在树皮上刻下誓言，然后他就倚靠着这棵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同学们，你们猜他刻下这些字的时候在想什么？
4: 想家。
7: 对，想家。

0: 想千千万万个像你们一样的孩子能有一个没有战火没有压迫的家，他刻下的是信念，是对未来的希望。
1: 这半块皮带来自一次漫长的转移，粮食断绝，战士们只能吃树皮草根。一位连长把自己的皮带煮了，分给伤病员和最小年纪的战士吃。他说勒紧裤腰带，饿死也不能投降，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革命的火种带出去。同学们，这半块皮带告诉我们什么？
2: 饿。
1: 不仅仅是饿，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坚韧不拔，什么是舍己为人，什么是永不放弃。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候，支撑他们走下去的不是吃饱穿暖，而是心中那团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而燃烧的火焰。
3: 同学们，郝校长和李老师说得对，你们的父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倒下了，但他们的精神没有倒下。这座学校，这个红色的摇篮，就是要把你们父母留下的精神火种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点燃在你们心中，是希望你们继承父辈的遗志。
1: 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孤苦无依的孩子，你们在这里学习成长，是为了有一天能像你们的父母一样，为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为千千万万的人民贡献你们的力量。孩子们，你们能做到吗？
4: 老师，我能。
5: 能。

0: 烧焦的布片，珍贵的树皮，煮烂的皮带，都成了照亮我们生命的火炬。在那间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啊，我们第一次懂得了，父母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伤痛，更是永不熄灭的火种。
1: 下车的乘客请小心。
2: 爷爷，到站了。
0: 哦，到了。小北啊，爷爷后来离开了东北烈士子弟学校，寄宿到哈尔滨市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再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直到退休。70多年过去了，我非但没有忘记这些往事，他们的模样一天比一天清晰。冯仲云叔叔、周宝忠叔叔，还有郝校长、李老师，千千万万个关心过东北烈士子弟学校的人们呐。
2: 爷爷，那所学校现在还有吗？
0: 有啊，喏，我们马上就到了。
2: 季红小学改名了。
0: 是啊，这季红的意思啊，就是继承红色血脉基因，继承革命光荣传统。他培养和造就了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教师、干部和优秀的劳动者呀，是我们东北大地上一道永恒的风景线呐。
2: 爷爷，我懂为什么叫红色摇篮了。
0: 哦，爷爷刚才想起四句诗来，念给你听听好吧？
2: 好啊。
0: 烽火遗孤雪里埋，春风化雨入襟怀，摇篮不寐燃心火，照我平生继志来。
2: 爷爷，您哭了。
0: 哎，爷爷的眼泪啊，是幸福的眼泪。看到今天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日子，看到祖国繁荣富强起来，爷爷激动啊。
2: 爷爷，你看，升国旗，唱国歌了。
0: 好，我们一起大声地唱出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弯成。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几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进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是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一，太美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散客的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共建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履行三杀哨兵的职责使命，以岛为家，乐守天涯，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杀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事迹。
9: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8: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
8: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称中东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9: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围绕当前的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共建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9: 习主席在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时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从2013年8月进驻三沙市以来，中队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乐守天涯，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沙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于简迪，特约记者毛文秀、应俊的报道。忠诚担当护国门。
10: 中国中，
8: 南海的清晨，霞光满天，碧波万里。在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2级上士黄巧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以标准的动作完成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黄巧满眼深情地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告诉记者，每周一早上7点24分，中队都会准时举行升旗仪式， 既是为了宣示主权，也是为了激励官兵铭记历史，坚守岗位，忠于使命。
11: 这个国旗旗杆的高度是 9.46 米，它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升旗的时间7:24，寓意着2012年7月24日三沙设施成立。这些数字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8: 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集中的海岛，也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这里距离大陆近300公里，换房上岛需要乘坐13个小时的补给船。十多年来，一茬茬官兵以岛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忠诚和奉献默默守护祖国南海这一璀璨明珠。中队指导员吴家祥告诉记者，虽然远离大陆，但他们通过升国旗等仪式教育，让官兵时刻牢记脚下的站位是国土，头顶的国旗是信仰。
12: 国旗意味着祖国和人民，特别是在三沙，我们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家，看到国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坚守，为谁坚守。我们专门建了国旗陈列室，在新兵上岛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新兵第一课，讲老班长们升旗的故事，引导他们树牢，忠诚奉献，不辱使命，艰苦奋斗，逐梦海疆的理想信念。
8: 由于地处热带，永兴岛的光照时间长，中午时分更是骄阳似火。武警三沙中队战士们在站岗执勤和室外训练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的。新兵上岛没过多久，皮肤就会晒黑，甚至被晒伤。刚上岛时，烈日的炙烤和漫长夜晚的孤寂，对很多新兵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面对官兵的现实问题和艰苦条件，中队党支部充分利用岛上的红色资源，在西沙收复碑前讲党史军史，在国旗下讲爱国主义，真正把思想引导做到官兵心坎上。渐渐的，官兵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各项工作中。傍晚时分，一场沙滩跑步赛拉开了序幕，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奋勇争先，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级上士李泽峰告诉记者，永兴岛上高温高湿，沙滩松软，跑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多出30%。这样特殊的环境给训练带来重重挑战。
13: 我们时刻牢记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指示要求，苦练本领。这些年，官兵们就地取材，用珊瑚石做简易杠铃，用渔船缆绳练臂力，在码头平台开展轻敌训练。我们还围绕岛礁巡逻防控等核心任务，模拟台风抢险、协同抓捕、人员搜救等复杂场景开展演练。创新无人侦察、地面巡逻、要点布控一体化防控模式，真正做到仗在岛礁打，兵在岛礁练。
8: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部队时强调，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真正使武警部队既成为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又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文明之师。作为一座以风岛著称的岛屿，永兴岛全年超过200天被6级大风侵袭。有一次，两名船员受强台风影响被困海上，危在旦夕。夜里10点多，中队接到救援指令后，赵凯龙和两名战友登上冲锋舟，在狂风暴雨中向深海驶去。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地把受伤船员送到医院。经过几天时间的治疗后，受伤船员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并对武警战士的专业救治与暖心服务表达了由衷感谢。参与救援的战士李泽峰：
14: 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登机之前，他举了一个简易的牌子，感谢西沙，感谢人民子弟兵。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8: 采访即将结束时，中队排长曾成带领记者来到永兴岛最高处的石岛老龙头。在石岛老龙头，记者看到碧波万里的大海中，一块硕大的礁石傲然挺立，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被刻印在礁石上最醒目的位置，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曾诚自豪地告诉记者，祖国万岁，国安家好，这是一代代天涯哨兵对祖国最无声也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他们所有守岛官兵心中如磐的信念。
15: 作为驻守三沙的武警中队，我们把忠诚写在万里海疆，把使命职责扛在肩头，每一次升旗，每一次巡逻，都是我们对祖国对人民最朴素的承诺。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守好祖国南大门，守护好三沙人民的平安与祥和，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9: 继续关注新闻。
8: 本台消息，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治效，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9: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据，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8: 记者胡旭亮、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 军队区域集约生活保障社会化试点取得初步成果，被保障部队的超市、充电桩、快递、邮寄等服务优惠力度不断增大。据了解，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组织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开展了保障社会化项目集中采购保障试点，试点创新构建了以大带小组网模式，依据项目规模和行政区域划分，综合评估中标企业的保障能力，将物业、食堂、劳务、超市划分为三个保障区域，各由一家供应商保障，每个区域以重点驻军城市为中心，辐射保障周边的中小城市，整合驻军官兵需求，形成集约化保障格局，发挥集中统筹的规模优势。试点统筹整合军地力量，聚焦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建立供应商考评档案，动态掌握官兵的意见诉求，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军地对接、供需对接、联动对接平台，系统规范项目的准入、集采、监管、退出流程。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8: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五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16: 136P2号路线311，
17: 考核开始，每个参考车组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担任车长，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射击步骤要领，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完成击发。新训成员吴亦涵由于心理过于紧张，第一发炮弹因为瞄准密位计算偏差，没有命中靶标。
18: 第一次打实弹，收腹紧张是假的，第一发没命中的时候我脑子一下懵了，但班长之前跟我说过，越是紧张就越要相信自己练过的每一步。
17: 吴一涵及时调整心态，在老射手的指导下重新装弹击发，精准命中目标。经过数个小时的连贯射击，装甲新成员全部完成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龚奎说，
19: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锤炼了他们心理素质和实弹技能，为我们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火力打击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7: 特约记者王怀稳下新秒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以军当地时间5月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26号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指挥针对以军的袭击和情报行动。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奥达是哈马斯参与策划10月7号行动的最后一位在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8: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27号，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9: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据伊朗方面5月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东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他强调，伊朗及其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了显著胜利，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8: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对敌对势力实施严厉报复。
7: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我们来关注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这两场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月，战事的烈度正在逐步走低，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5个年头后，双方仍然深陷于高强度的消耗战之中，局势毫无缓和的迹象。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升级，他们未来将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6: 你好。
9: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协议，不过对于和平协议何时能够签署，美伊双方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作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伊南教授，虽然谈判桌前传出积极信号，但是从美伊双方这番相对强硬的表态来看，外界是否应当降低对近期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
16: 现在呢，美伊呢达成这份框架协议，大家翘首以盼，希望这样的协议达成。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面嘛，美伊之间水依然非常深。就是现在双方达成这个框架协议呢，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为什么叫不得已呢？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伊朗自不用说，能力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国也是伊朗，美国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而且伊朗还有它这个地利之和，美国那就不远万里。虽然美国依托一些在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呢，大多数遭到了伊朗打击，而且损失都比较大。我们可以说呢，美国这个跟伊朗开战呢，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系列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而且拖的时间很长。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俄乌冲突还没有解决，中东烂摊子变得更烂。这对美国来说，方方面面颇有点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种架势。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呢，虽然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妥协呢，从眼前来看也必须妥协。这样从国际大势来说，还不用从美国内部的反对党的这个鼓噪，你说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开战，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美伊不得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美国会不会真的解冻， 伊朗120亿美元的资产，而呢，伊朗会不会真的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在真正协议签署之前，这都很难说，变数都很大。甚至我们说，即使协议签署了，也依然存在变数。这是今天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
9: 事实上，自美国和伊朗通过第三方展开间接谈判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对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频频表示看好，甚至一度让人觉得和平协议已触手可及。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表态却显得相对克制和谨慎。伊朗媒体普遍认为，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到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之路。伊南教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的温差为何如此之大呢？
16: 我们首先说呢，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的什么呢？就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你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能不能签不知道。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又动手了，又对伊朗的南部港口设施空袭。美国说这是局部的，而且为了防止伊朗的海上力量，包括海上布雷啊，对美国所形成的威胁。但是在25号、26号实施的打击远远超出了防御性的范畴，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打一边谈，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我随时要恢复对你的军事冲突。就像特朗普说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得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软硬两手，就看软硬两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伊朗上当上的太多了，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制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就是伊朗已经多次掉入这种陷阱了。那么现在又出来一次，对多次上当的伊朲来说，他能不能就是有50%的相信，我觉得都达不到。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你虽然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实际上各方都还各怀心思，美方的心思是软硬两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非常的微妙。
9: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以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16: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

0: 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你攻击我平民设施，那好，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战以来基辅发生最强烈的爆炸，打击面积很大。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已经通知了在基辅的所有使领馆，通知各国人就是要撤离。那信号是什么呢？信号是俄罗斯方面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所以我们看，摁起葫芦起来瓢，当中东地区美伊起码达成框架协议，起码来说现在暂时停火，虽然有零星的交火，但是总体来看现在还在停火框架之下。那么俄乌呢，大战开始了。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是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

0: 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

0: 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 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生房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6: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宰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 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下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三遍啊，翻一次。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我心都嫌紧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豆腐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收了2-3亩。
4: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抱的还有鱼吗？然后再趁些没得人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阳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8: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5: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8: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8: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9: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
10: 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1: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5: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0: 一天我们搞了100多亩。
5: 现在呢？
10: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九成，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2: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3: 对，
12: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类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

0: 造成襄阳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 0.49 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26%， 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塞伐呀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五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3: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夏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路翔说，
5: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 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

0: 道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1: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 12.5%， 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2: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3: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0: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3: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

0: 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1: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0: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1: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2: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 2.5 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1: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3: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六氟化硫气体，在开关合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1: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1: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黎章，
3: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寒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1: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4: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5: 今年以来，

0: 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二月，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成功并网，实现关键部件100%国产化。不久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项目首次应用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2: 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海上风电装机4722万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2%，稳居世界第一，已形成整机制造、勘测设计、施工安装、用性维护、并网管理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优势显著。
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漂浮式平台、永久继铂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杨坤：
2: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二维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说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0: 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

0: 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2: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2: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的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2: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2: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
0: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的中国军人第一形象。他们挺拔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6: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行，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7: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6: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4角队形，将1000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礼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7: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至8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6: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8: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6: 执勤前礼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礼兵符合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7: 我们礼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1年4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6: 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7: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0: 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2: 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1: 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法案为立足点，促成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反间谍相关法律。
2: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被视为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其中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
4: 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3: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情报体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评论指出，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通过，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关键制度布局。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质疑和担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5: 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而且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

0: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氏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吗？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
1: 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氏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
2: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0: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那么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2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2场将于今晚7:35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浓眉小主持人王志宏。早高峰车辆多，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司机叔叔看到你会主动停下来，要记得挥手说谢谢哦。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剧《王和波大哥》上集。
11: 王大哥，我是恩来呀，弟弟来晚了。